变得渺茫。23号11时，G 组第二轮约旦将迎来阿尔及利亚比赛，约旦力争队史世界杯首胜，阿尔及利亚则希望用胜利来一扫首场比赛的颓势。再来关注资讯，商务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和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利用外资稳固促优行动方案，22号对外发布。行动方案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等五方面提出15条举措。商务部22号消息，中方决定将艾维奥克斯公司等10家美国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财政部同日消息，决定在政府采购活动中对46家美国企业采取相关措施。近日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下达农业生产防灾救灾资金2.19亿元，支持内蒙古、湖北、湖南、广东、重庆、贵州、云南等7省份开展农业生产救灾相关工作。22号，海军辽宁舰编队完成40余天的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训练期间，日方舰艇、飞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全程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危险行径。针对媒体反映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等4部门成立联合调查组，核查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有关问题，并依法依规处理。端午节假期3天，全国国内出游1.24亿人次，同比增长4.4%，国内出游总花费444.56亿元，同比增长4%。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官宣延期，延长放映至7月31号。电影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据网络平台数据，目前票房已超过18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江西省政协原党组成员、副主席尹建业严重违纪违法被双开，广东省深圳市政协原党组书记、主席戴北方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司、山西局监察执法8处3级调研员耿清禄被查，涉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5月22号，中科院水生所白济豚管理雌性长江江豚以其极为罕见的投喂分娩方式产下一头雄性幼豚，这是长江江豚人工种群有记录以来的首例投喂分娩案例。6月22号，分娩影像首次公开。当地时间22号，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辞职，当天英国大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宣布竞选工党领袖。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称，伊朗和美国经过18小时谈判达成了协议文件，伊美谅解备忘录框架下的技术性会谈于22号在瑞士启动。当地时间22号，美国财政部发布一般许可证，授权至8月21号期间允许涉及伊朗原产原油、石化产品及石油产品的生产、销售和运输。当地时间22号，伊朗革命烈士领袖纪念委员会宣布，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告别送葬和安葬仪式将于7月4号起在德黑兰库姆哈马什哈德举行。一项于21号公布的民意调查显示，以总理内塔尼亚胡的支持率大幅下滑，已于3月初的40.5%降至29.4%。再来关注服务方面，今天起，也就是23号起，各省份将陆续发布2026年高考成绩。

其中北京6月22号，上海6月23号起，陕西预计6月25号。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于6月30号结束。税务部门提醒，若是收到补税提醒，请及时核实处理。再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22号18时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22号20时至23号20时，贵州中南部、广西东北部、湖南西南部和中北部、湖北东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浙江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贵州东南部、湖南西南部以及湖北东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听众朋友，以上的往事知多少内容来自央视新闻。以下时间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时区路况。目前观测到沿河西路由西向东，师范路至杨家岭大桥拥堵 1.01 公里，七里坡大街由北向南杜甫川一桥附近拥堵502米，惠泽路由西向南红化路附近拥堵397米，七里坡大街由南向北二庄科路附近拥堵950米，车流量较大路段减速慢行，保持车距咯。接着共同听到的这首来自莫书《树的花语》，把这首歌送给此刻留守节目的每位听友。

继续聆听早安晨读。你是否也有过这样的时刻，心里想了很多话到嘴边却打了结，会议上轮到自己发言，明明有想法却组织不好语言，或者看到别人侃侃而谈心生羡慕，却不知从何练起。其实表达能力并非完全取决于天赋，而是可以通过后天练习不断提升。今天这个清晨与大家分享五件简单却很有用的小事儿，他们或许能帮你打开高效表达的大门。表达是输出，它的根基在于输入。高质量的输入是思想源头活水，有选择的读书，看有深度的访谈，听逻辑严谨的讲述，这都是在为你日后的表达储备素材。但是仅仅看过还不够，关键一步是复述。看完一段内容后，试着用自己的话把核心意思完整地说出来，这个过程能帮你把输入的内容化成自己的思想。当你复述的越来越流畅，你的表达底气也就一点点累积起来。我们有时说了一堆，对方仍然感到困惑，往往是因为我们把自己也没想清楚到底要表达什么。开口前花几秒钟想清楚自己表达的目的，这个目的会自然引导你筛选信息，调整语气。比如说，如果你的目的是寻求合作，那你的重点就放在共同利益可行性上，而非单纯的抒发感受。在表达前做这样一个小小的动作，会大大提高表达的效率和准确性。试着运用一些基础的逻辑框架，比如总分总，或者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做。在一段稍长的分享之后，可以心里在纸上快速列出几个要点，今天主要说三方面，第一、第二、第三。这就是像为你的思绪建好了主干，说话时只需将具体内容填入进去。用这个方法，你会发现自己组织语言时更加的流畅，听众也会更加清晰地理解你表达的内容。那为什么有些描述能让人瞬间理解，而有些话却枯燥模糊？差别在于是否具象化。平日里可以有意识地积累一些生动的表达，例如读到精彩的比喻，观察到精彩的细节，在表达时尝试多用这些素材，将抽象的感受和观点转化成具象化的画面、声音和触感，让你的表达更具感染力。表达是双向的，听众的反馈是最好的镜子。定期进行一些不赶时间、不走形式的深度交谈，并真诚地关注对方的反应。你可以询问，我表达清楚了吗？关注对方是否频频点头，还是流露出困惑的眼神。这种基于真实互动的反馈就像是一面镜子，他能够清楚地知道你的表达获得了怎样的效果，通过反馈不断校准自己的表达方式，让下一次输出更精准更有效。所以不妨从今天起选择其中一件小事开始练习，也愿你在每次表达都能被清楚地理解。接着共同听到的这首早安金曲，刻在我心里的名字

0: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4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

0: 轻松溜滑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家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三期。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

欢迎各位在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一起聆听今天的走路上说。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点最新的市区路况。 目前观测到嘉陵路由西向东宝塔山路至黄花洼路 拥堵635米， 东大街由西向东东关大街至双拥大道 拥堵394米， 七里铺大街由南向北二庄科路附近 拥堵410米， 长青路由北向西尹家沟路至电厂一路 拥堵82米。 车流量较大路段减速慢行，保持车距了。更多的突发准确路况拜托给此刻留守节目的您，我们一起为大家的出行保驾护航了。

北京时间的8:54，感谢各位一个半小时的收听和分享。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

0: 个季。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力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新潮演绎，街头弹唱、趣味挑战、动感赛事轮番上演，还有专属于小朋友的治愈天地，萌宠互动、童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遛娃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3: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4: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一座雁栖岭，百年陕北史。这里是张志湘长篇联播《岭上无郎》，欢迎大家收听。第74集。10月18日，一场声势浩大的征剿黑龙寨死难志士公祭大会在加州县城下面的黄河滩上隆重召开了。因为早几天就做了宣传，黑压压的人群一大早就把偌大的河滩挤了个满满当当。据说几乎整个加州和大半个梧州县的百姓都来了。会场早在前一天就布置好了，靠山的崖根下用石头和木板搭了一个1米来高、几十米见方的大台子，台上正后方扯通就是一座大灵棚，里面安放着在此次征剿中阵亡的8名士兵的柏木棺材。台下的空地上栽了4根端溜溜的白杨树干，并将顶端用横木钉接起来，和地面一道勾成了3个巨大的方框。日上3竿，磨时间带着加吾二县县长和保安团团长上了台子，大会正式开始。整个现场瞬间静了下来。磨时间清了清嗓子，大声宣布：
1: 征剿黑龙寨阵亡志士公祭大会现在开始。第1项，鸣枪。
0: 8名士兵齐步来到8副棺木前面，伴着口令一连朝天放了9枪。枪声一落，加州县县长焦立明便开始宣读烂干花和黑龙寨土匪的滔天罪行。现场再次骚动起来。
2: 活剐了他，活剥皮。
0: 不少人已经放声嚎开了，这是宣读接连被打断了好几次。好不容易宣读完之后，磨时间又大声吼道：
2: 把人犯押上来。
0: 这些平日里不可一世的家伙全部被扒掉了衣裳，只穿了一条衬裤，被几十名士兵压着来到台下的空地上。当然与其说压，倒不如说是提，因为大多数人已经吓得立不住了。磨时间黑着脸将他们扫了一眼，大声吼道：
2: 第3项，领牲。
0: 领牲是陕北葬礼上的一个重要环节，大体就是把一头猪和几只羊拉到灵棚前，用清水和烧酒浸了身，再由总管和跪在4方的孝子们请求死者接受他们的灵魂。如果死者愿意，猪就会用嘴在地上拱几下，而羊则是猛地摆动几下身子，便是所谓的浑身大领了。随后这些猪和羊就要被宰杀掉，人们在鼓乐的伴奏下将猪头供到棺木前的灵桌上，而羊则被送到火房下锅。所以当磨时间宣布领牲的时候，所有人还左瞅右看，等着往来拉猪羊呢。而正当他们左顾右盼之时，磨时间又发话了：
2: 近身。
0: 只见19名背着大刀的士兵每人手里提了一桶水来到人犯面前，刷的一下顺头浇了下去。人们这才明白，今天可是领人呢。

0: 现场便更加乱了，哀嚎声尖叫声混作一团，那些被五花大绑的土匪们已经吓得灵魂出窍了，都软软地倒在地上，好多人甚至已经失了劲，一股逼人的恶臭迅速飘满了整个会场。
1: 杀！
0: 魔石坚又大吼了一声，19位士兵高高扬起大刀，猛地砍了下去。随着十几股血流喷溅而出，土匪们瞬间便身手分离，但身子却依然在地上抽动着，直惊的人群猛地向后移动了好几米。随后19颗血淋淋的人头就被装到木盘子里，在古乐队的引导下被进献到了棺木前的灵桌上。那些吹手们显然也被吓得不轻，不住地哆嗦着，连吹出来的曲子都明显跑调了。可真正的本戏还没有开演呢，当人们稍稍镇定下来，开始讨论哪一具尸身是烂杆花的时候，谋士间又突然大声吼道：
1: 把烂杆花压上来！
0: 这烂杆花同样被扒掉了衣裳，被几位士兵押解着来到居中的那个木筐子下面，被反绑着双手刷一下拉到了半空。紧接着士兵们又抬来了三只巨大的用粗木船定成的炸箱，分别放在三个木筐子下面，每只炸箱里还装着几条大狗，这些狗显然都被饿到胃了，不停地嗷嗷哀嚎。人们这才知道要把烂干花喂狗了，可问题是另外两箱子恶狗是给谁准备的？正当众人为此感到疑惑的时候，魔石坚又开口了：
2: 加州县县长焦立明，保安团长李维山，二人身为党国官员，非但上不思报效党国，下不顾百姓死活，反而勾结土匪，狼狈为奸，鱼肉百姓。今报请陕北镇守使景山岳司令批准，对上述二人就地正法，以儆效尤。
0: 天地就此一瞬，刚还人五人六站在台上的焦立明和李维山很快也被扒了衣裳，和烂干花一样被拉到了半空。这一突加的戏码一下子将现场的气氛推向了顶点，几乎所有人都喊叫了起来：
1: 杀！杀了那个狗官！
0: 在一片喊叫声中，魔石坚跟台下的士兵要了一支枪，对着三根麻绳一连就是几枪。三名人犯当即像三包装满粮食的麻袋一样掉进了炸箱，已经饿到极点的恶狗们吼叫着扑了上去，只不到一顿饭的功夫，就让三个大活人变成了一堆血刺刺的白骨。待滴血的炸箱于一片尖叫声中被抬出会场的时候，魔石坚又朝天放了一枪，对大会做了一番总结：
2: 我知道这会场里有土匪的线人和帮凶，甚至还有土匪，那就请你转告你们的头头，限十日内到我驻地自首坦白，十天之后我将开始必书式征剿，至于后果你们都已经看见了，我就不多说了，散会。
0: 大会结束后，接着召开嘉吴二县县长、保安团团长和各区区长联席会议。加州新任县长已于前一天到位，只是还没有宣布罢了。保安团团长由特遣连副连长张明山兼任。这时候，所有人自然都不会藐视这个娃娃长官了，一口一个专员，一口一个连长，磨时间的腰板也硬了。
2: 从现在到明天上午，我一直都在这儿。如果你们感觉到自己屁股下面也有屎，就尽快来我这儿坦白，我保证既往不咎。当然，光坦白还不行，还要尽心尽力剿匪。限你们一月之内 平息各自地盘内的匪患。对于那些没有人命账的土匪，只要他们上缴非法所得，并保证再不为非作歹，皆可饶恕。但对那些有命账的，坚决征缴，概不饶恕。一个月后，我将亲赴各区巡视，如有迟缓不利和徇私枉法者，新账旧账一起算。至于怎么个算法，请恕我暂不透露，但你们千万要相信，我是一个喜欢耍花样的人。就这样，仅仅不到两个月，家无二线的匪患就被彻底荡平了。当模式间拿着他的成绩单和孙海泉一道去沙城警备司令部面见景山月的时候，自然被美美夸奖了一番。
1: 你哇，不愧是龙尾将军，把你我啥好好给咱仗着，以后好给咱当团仗当旅仗。
3: 哈哈，邓国良和修川念完军校回来，你三就是咱老井的行三大金刚。
2: 临近过年的时候，模式间跟景山月和孙海泉请了个假，把部队交给副连长张明山回岭上过年来了。当然主要是为了给袁国良述职，因为他知道袁国良已经从沙城中学毕业回到岭上了。不用说，他一定是骑着高头大马回来的，还带了两个警卫。他这一回来，几乎整个雁栖岭都轰动了，魔六也自然成了个人物了。四灵台八庄爱，见天陪着儿子痴情，被灌得晕晕乎乎。
1: 六子，我看你屁股上短不哈拽个念轱辘。
2: 黑栓逗他，
1: 拽上干什么？我怕你飘到半空中下不来呢。
3: 老爷是那种人？
2: 因为魔石仙此番回岭上只有短短五天时间，所以他和袁国良基本上一直在一起泡着，甚至晚上都要在一个炕头过夜。前半晌天气稍一暖和，他们就爬上雁头卯，靠着烽火台生一堆火，然后就地坐下海聊上半天。那土匪暂时也不能彻底剿灭，只要在你控制范围内，适当时候还可以让他们再猖獗一下。
1: 啊，魏胜，
4: 飞鸟尽良弓藏，你要给你常驻加州找个理由呢嘛，不然调回布罗堡就不好弄了。
2: 带兵不能光靠悍性，还要注意培养你的个人魅力，让他们打心眼里服你，服才是最厉害的。要达到你哪怕让他跳奶，他连眉头都不会皱一下这种效果，这样将来真正执行兵运的时候才不会出麻的。
1: 哦，对，就像咱小时候，你让我打谁，我拳头一转就上，根本不考虑后果。
2: 袁国良爱惜地看了他一眼，嘿嘿笑道，
3: 呵呵，大体啊就这么个意思。
2: 他们当然也会聊起梁玉文他们。
1: 你说梁老师、金蛋、二宝子他们这会儿在哪里呢？
4: 谁知道呢，估计在西边陕甘界的游击队，老龙在那边活动呢。
2: 你们几个现在都有事干了，就我一无建树，这个速成班还得十个月，我真是等不上了。袁国良说。
0: 模式间看了他一眼，
1: 你咋是一无建树呢？你的任务跟我们不一样嘛，就跟坐席吃八碗一样，硬菜都在后边呢，你就是咱们的硬菜。
2: 说完又猛地坐直了身子问，
1: 哎，如果咱岭上五郎神那个传说真有那么回事的话，你说都是谁？
3: 你说呢？
2: 袁国良笑着反问道。
1: 我前几天在加州没事的时候还正考虑这个问题了。你看啊，你是那条红的主狼神，我金蛋、二宝子
4: 都是那三条苍的，就是还没弄明白那条白的是谁。按老伴人说，那白的是母的，会不会是你将来的婆姨？
2: 袁国良嘿嘿一笑，
4: 我的婆姨，呵呵，还不知道在哪一道割粮上拔苦菜着呢。
2: 说完又笑着提醒道，
4: 那咱梁老师呢？
1: 我看咱梁老师啊，就跟蓝阳的一样，是蓝狼的，就是上天专门派来培养咱们几个的。
2: 袁国良仰起头略略思索了一会儿，随即笑了笑，
4: 你这分析还真有点意思，不过蓝狼的不好听，
1: 北草地那边蒙古人把蓝羊叫游牧，把蓝羊的叫牧羊人，那咱梁老师就是牧狼人。
4: 对对对，牧狼人好，洋气。反正等你从太原回来，我们几个就都想办法把各自的队伍往这雁栖岭一带，到时候咱牧狼人和狼就都聚齐了，就放开手弄。
2: 袁国良再没有搭话，只把目光投向远方的群山。那群山连绵不绝，有如怒海惊涛一般，与淡蓝色的蓝烟中一圈一圈的一直延伸到他视野所及的尽头。望着望着，他就又像之前那样觉得他们好像都活了，变成了一群披肩执锐的勇士，正呐喊着呼号着迎面向他涌了过来。而他也似乎突然成了他们中的一员，于是那副熟悉的不知已经被他在心里描摹了多少次的画面再次浮上了脑海。总有一天，我也要像那威武豪壮的上古勇士一样，旋风般的驰骋于属于自己的疆场，雄浑的大地犹如重锤雷击之下的鼓面在脚下震颤，凛冽的狂风席卷着杂陈败叶，军豪般的在耳边呼啸，如火的马鬃伴着犀利的嘶鸣，旌旗般的在鞍前飞扬，气冲霄汉的拼杀声和刀剑撞击声轰雷般的响彻茫茫旷野。而当一切都终归安静之后，我将拧干滴血的战袍，擦掉全身的血渍，迎着如血的残阳重归故园，找一位心爱的姑娘，寻一处向阳的山湾，挖几孔土窑，开几亩薄田，牧几只牛羊，生几个孩子，直到地老天荒。今天的岭上无狼就播讲到这里，感谢收听，我们下一章节再见。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

0: 但是轻松溜滑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买尊城选大众，上汽大众旗舰尊城 SUV ID ERA 9X 全溢价29.98万起，618限时定金诚意礼、零压金融礼等11重好礼相送，现在下定3000元定金抵8000元尾款，立省5000，还可享最低零首付和5年超低息等福利。29.98万起，德系旗舰大六座开回家，上汽大众 ID ERA 9X 欢迎到店详询。

0: 现在的滚石当家花旦孙盛希，这是他翻阿岳的分手吧。前一半是浅吟低唱，后来慢慢的这个节奏起来了，比较偏向于 acoustic 那样的感觉啊。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新潮演绎，街头弹唱、趣味挑战、动感赛事轮番上演，还有专属于小朋友的治愈天地，萌宠互动、童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遛娃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三期。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
3: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4: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

0: 虽时光不语，但镌刻所有传奇，用五首金曲的时长，读懂一位传奇音乐人的黄金岁月。
1: 我是 Lobo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单元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穿越时光长河，重温欧美流行乐坛不朽经典。
0: Only on Music Radio。

0: 有点 The Beach Boys 的感觉啊，沙滩摇滚，所以这歌也叫沙滩绅士，来自早期的果味 VC。
1: 嗯，今天果味 VC 含量很高啊。
0: 对，因为军果他们有经常唱到我们的嘛，所以实现力比较高。
1: 是的，而且其实在本届的世界杯，果味 VC 也来特意给音乐之声专门创作了一首世界杯助威歌曲，叫做冠军
0: 啊。
1: 哎，也请大家来多多的关注这首歌啊，关注果味 VC。 继续来看一看云听直播间大家的留言。娃莎莎说，天下 COP 是一家， You will never walk alone 啊，非常感动的一个 slogan。
0: 嗯，
1: 然后牛街卡卡他说，哎呀，看我名字应该知道是哪队的球迷吧。
0: 啊，
1: 确实啊，这个老朋友了，我们两个球队之间也算是有那样的一段往事。对，有故事啊。卡卡这个我觉得他应该是在我心目当中是梅罗时代之前的最后一位统治级的世界巨星。
0: 哦，真的是这样，
1: 又很帅。对，然后继续来看，还有一条留言，无夜不登楼，他提到了当时我说的这个利物浦当时的红箭三侠、
0: 啊、
1: 马内、萨拉赫、菲尔米诺，还有同场竞技的库蒂尼奥，他还带了一个括号，
0: 短暂、啊、
1: 这个时期的红军的球啊，真的是看了热血沸腾。然后既然你提到了，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来展现一个小才艺吧，
0: 嗯，
1: 给大家唱一段。
0: 哎呀，
1: 哎呀，来了啊，
0: 嗯。

0: 啊，对，因为我这个不知道在哪儿截止。
1: 他刚刚说的这四个人都出现在这个
0: 这
1: 段小歌里面。
0: 你看看，你看，今天一个小彩蛋在结束的时候啊，
1: 是，
0: 所以一定要把这个看电影看完。

0: 完，
1: 看完
0: 听节目也听完、啊。
1: 哎，非常感谢各位，今天其实陪我们一起共同的聊了足球，聊了世界杯，
0: 对，
1: 然后一起看完了两场球赛，
0: 哎，都还挺精彩的，
1: 对，都非常的精彩。而且今天呢，在这个奥林匹克日，也跟我们分享了很多运动相关的一些回忆啊，也勾起了我们两个人很多的
0: 回
1: 忆，
0: 包括你看很多这个久远的名字和球队的名字，都是伴随着音乐都涌起在脑海当中了。
1: 是的，那么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拜拜了。
0: 明天早上还见呢，不要说的这么好像是这个要隔很长一段时间一样啊。
1: 是，
0: 明天早上东亭无极限再见了，拜拜，
1: 拜拜
0: 各位。

0: 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力打造4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新潮演绎，街头弹唱、趣味挑战、动感赛事轮番上演，还有专属于小朋友的治愈天地，萌宠互动、童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遛娃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7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3: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4: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刷新动态，听好歌，充满电。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很像是很多人在看一场比赛的感觉，这是来自孙燕姿的《梦不落》，很适合在这个六月来播放。10:04，你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音乐好时光。上午10点到下午2点，我们一起听歌。我是徐曼。在听节目的时候，也欢迎你来到音乐之声云听直播间，打开云听 APP 首页最上方，搜索来搜索音乐之声直播间，无印良品，掌心。

0: 源不及时，高峰代驾没人打，平安车险4008600，清晨24全天候救援，随叫随到，高峰代驾优先派单，无人接单更有补偿，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
1: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六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七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2: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生活慢下来，才会看到更多的风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倡导绿色出行。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

0: 是轻松又滑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首歌带着一种90年代作品的那种独特的光晕，来自于李宗盛独唱的版本《这样爱你对不对》。10:35李玟。

0: 庄子是能在精神和现实的夹缝中游刃有余的人。道术天人生死美丑是非善恶梦醒真假，庄子的蝴蝶它真的是穿越了时空。我们总觉得我们现在特别努力在做的这件事情无比真实。庄子说，觉而后知其梦也，大觉而后知其大梦也。
1: 系统解读庄子的思想精髓，带你跨越现实藩篱，找寻生命的自在与通透。上云听 APP 搜索6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伊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

0: 轻松溜马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遇，
1: 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三期。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十一点整。
1: It's 11 o'clock Beijing time。
2: 快放学了，请为红领巾留出一条路吧，谢谢。

0: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九十八点七，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加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各位，这里是调频 FM 九十八点七，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大家上午好，这里是调。十一点到十二点正在为各位直播，送你一朵小红花。来关注一下这个整点的最新路况。百度地图目前呢，我们看到北大街由北向南从北关大街到抗大北向缓行286米，七里铺大街由北向南杜甫川一桥附近呢，当前是缓行321米，还有七里铺大街由南向北杜公祠路附近缓行322米，各位注意避让通行了。如果说您的身边有突发交通状况呢，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28209887，或者是微信订阅号搜索关注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来互动和分享。好，11点02分，接下来的时间开启今天的送你一朵小红花。
2: 你是否曾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徘徊，渴望一束照亮前路的光？
3: 你是否留意过那些在生活褶皱里默默发光的灵魂，正等待被看见？
2: 送你一朵小红花，跨越个体的孤独，抵达彼此的心灵深处。
3: 锁定 FM 九十八点七，在他们的故事里
2: 探索自我成长的启迪，让平凡人生绽放出璀璨光芒。

迎各位，这里是送你一朵小红花，我是主播悠悠。今天的送你一朵小红花，首先要跟各位讲述的啊，是一位缉毒警察张琴的故事。现在有一个三岁的儿子，三岁的儿子经常会追问爸爸说，爸爸，你腿上怎么有条毛毛虫呀？那张琴就会笑着回答说，这是爸爸自己画上去的，没什么。但其实呢，这句轻描淡写的

谎言背后却是一场惊心动魄的抓捕。六月份呢是全民禁毒宣传月，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共同致敬那些隐匿在危险当中的缉毒先锋。张琴化名，他呢是云南普洱边境管理支队的一名民警。2023年5月，在一次抓捕过程当中，他飞身扑倒正在逃窜的嫌疑人，巨大的冲击力让他重重的砸在地面，左膝呢是重重的磕到地。知道多数我们缉毒警的身上的伤痕可能都是抓捕嫌疑人的时候留下的，但是呢民警沈飞也是化名，提起自己的伤痕呢反倒有点不好意思啊。边境深山林密草深，抓捕当中呢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突发状况，暗藏着未知的危险。那么在今年五月份呢一次抓捕行动过程当中，目标毒贩察觉暴露了，于是就驾车疯狂逃窜，一头扎进了密林当中。那这个时候呢，沈飞也没有丝毫的犹豫，与两名同事直接是从路边纵身一跃，全力追击逃窜的毒贩。众人追逐当中，不慎撞到了路上的马蜂窝，当时呢，瞬间黑压压的马蜂就倾巢而出，疯狂的在围剿三名民警啊。短短几秒钟的时间，蜂群密密麻麻地落在了他们的胳膊、后背还有大腿上，折痛感也是席卷全身，皮肤上呢也是迅速鼓起了一个个红肿大包，火辣辣的灼痛，每跑一步都让他们备受煎熬。三个人就这样忍着全身的刺痛，任凭马蜂持续的蛰咬，直至将毒贩完全控制，成功查获嫌疑人携带的8公斤毒品之后呢，三个人这才慌忙地扒拉掉身上残留的马蜂。事后查看伤口，沈飞大腿被蛰9处，后背胳膊被蛰7处，全身整整16处蛰伤。另外两名同事呢也各有10多处的蛰伤，满身的红肿触目惊心。然而沈飞却说，再危险再受伤我们也从来没有怕过，我们唯一怕的就是毒品流入社会。在今天送你一朵小红花呢，我们要向禁毒战线上的这些无名英雄们致敬，太伟大了。要知道我们的平安幸福生活呢，也正是这些英雄默默地为我们守护着。11:10，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首先来了解到了这些禁毒英雄的故事啊。当然也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分享你们的感受，也可以来点播歌曲。想听的歌，微信订阅号搜索关注延安交通音乐广播，直接编辑歌曲名称发送就可以了。好，接下来的时间呢，为大家共同送上的这一首歌呢，是来自陶喆《寂寞的季节》。

北京时间的11:20，这里依旧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送你一朵小红花，我是主播悠悠。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了解到的这个故事呢，是来自浙江嘉兴的中国好人，浙江好人沈东。为什么会获评这两项殊荣呢？4年前啊，他徒手接住了从6楼坠落的2岁女童，当年也是刷屏全网啊。4年之后呢，他再次赤脚跃入汹涌的海浪，勇救落水的女孩，脚底受伤缝了10几针，却只说了一句根本来不及多想。他就是来自浙江嘉兴的中国好人，浙江好人沈东。6月20号下午呢，江苏温州洞头海滩啊，一声哭喊打破了宁静。一名10岁的女孩蹲在岸边捞鱼，结果呢，突然脚下一滑，跌入海中，很快就被海浪推离岸边。当时不会游泳的女孩妈妈非常非常的焦急啊，就在大喊救命，说我女儿掉到水里了。那周边的游客呢，大部分都不熟悉海域，不敢贸然下水。女孩的脑袋可以看到在水面时隐时现，情况非常非常的危急。30米外，正在陪着妻儿假期游玩的沈东听见呼救，来不及掏手机穿鞋，光着脚就冲过沙滩，一头扎进了翻涌的大海，水很深，根本踩不到底。事后回忆呢，沈东仍然是心有余悸。小女孩身高1米5左右，体重有60多斤，水中救援呢显得非常的吃力，浪头又在不断的将两个人往回拽，但是她咬紧牙关，一寸一寸的将孩子安全带回岸边。小孩得救了，所幸呢只是呛了水，没有大碍。这时候沈东才感到脚底钻心的疼啊，不知道什么时候被划开了一道长口子，鲜血直流，口袋里的手机也出了故障。孩子爸爸赶到医院之后呢，赶紧也去带沈东去医院，缝了10几针，医生说后续

可能还要植皮。被救小孩的妈妈后来才知道啊，这位舍身救人的勇士就是四年前那个徒手接住坠楼女童的中国好人。那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四年前的那件事吧。是在2022年的7月19号，桐乡大麻镇一名2岁的女童从6楼坠落，砸在2楼的广告牌上。沈东和他的女同事陆小婷听到巨响跑过去，孩子在二次坠落的瞬间呢，他扔掉手机，张开双臂，稳稳地接住了。我相信大家脑海当中瞬间也会想到曾经的那一幕啊，当时那一幕刷屏全网，他因此获评浙江好人、中国好人，还有第8届浙江省道德模范等荣誉。四年过去了，虽然身处险境不同，但是沈东的选择没有变，那就是冲上去伸出手拖住生命。沈东说他自己呢是3个孩子的父亲，听到呼救完全也是本能啊，根本来不及多想。当然妻子看着他脚上的纱布，又心疼又感慨，真是上天入海都经历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沈东点赞，也致敬每一个在危难时刻本能的伸出援手的普通人。4年前和4年后，就像网友们讲的，骨子里的善良呢，它是不会随着时间而消失的，好人一定有好报。稍后呢将迎来小段的半点广告展播，广告之后我们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收听我们今天的送你一朵小花。

0: 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新潮演绎，街头弹唱、趣味挑战、动感赛事轮番上演，还有专属于小朋友的治愈天地，萌宠互动、童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遛娃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 5G 加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欢迎各位，这里是调频 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你一朵小红花，我是主播悠悠。来关注一下半点的路况吧。百度地图我们继续刷新啊，看到七里铺大街由南向北由北向南的路段呢都是有拥堵的情况啊，由南向北是拥堵157米，由北向南拥堵117米，大家注意避让通行了。如果说您的身边有突发的交通状况，也欢迎大家继续通过热线2820987或者是微信订阅号搜索关注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互动分享。好，接下来的时间继续我们今天下半段的送你一朵小红花。
2: 生活是一场漫长的旅程，有人在平凡岗位默默坚守，有人为梦想全力以赴，在每一个角落都有人在闪闪发光。送你一朵小红花，在每个披星戴月的工作日。送你一朵小红花，在每个上有老下有小的清晨。送你一朵小红花，在每个跌倒又爬起的时刻。送你一朵小红花，在你千帆越尽却又不忘初心的瞬间。
3: 小红花，
2: 璀璨的生命从来没有标准答案和既定轨道，普通是这世间百态蓬勃的生命力，你提笔写下的都是正确答案。尽管身处人海，但你是你，是独一无二的你。这朵小红花本就该属于你。

北京时间的11:33，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今天节目当中啊。最近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网上关注到这样一条信息啊，就是说有网友会反映说，携带着20寸行李箱登机，但是呢却被告知不能上飞机。在我们的认知当中啊，通常呢就是20寸的行李箱它是可以登机的，对吧？所以到底是啥情况呢？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首先也要来先辟个谣啊，并不是所有20寸的行李箱都禁止免费登机。目前呢，我们国内航司、全服务航司与差异化航司执行两套标准啊，政策差异呢，它是源于服务定价。

和票价的模式，全服务航司通常提供全面的航空服务，包括免费托运行李，还有机上的餐食饮料、娱乐设施，还有呢像是优先登机啊、行李优先提取等等。那差异化航司呢，它一般是以按需付费为核心，基础票价通常比较低，但是呢免费服务是有限的。那全服务航司允许符合尺寸重量要求的20寸及以下的行李箱免费随身携带上飞机，但是部分差异化航司因为考虑到经济成本还有运营需求等原因，它是不允许普通经济舱旅客免费携带的。所以当大家如果说碰到了类似的情况，就是我明明带的是20寸的登机箱，为什么上不了飞机呢？那我们要去排查一下原因啊。最常见的原因就是有一些箱子呢，商家他会进行虚标尺寸，实际超出了航司的标准，这是最常见的啊。因为市面上我们绝大多数这个箱包标注的20寸，它仅仅计算的是箱体的主体，没有包含像是轮子啊、拉杆还有侧把手、包角等凸起的部分。那我们国内全服务航司随身行李通用的标准是包含在内，像是轮子、拉杆、侧把手、包角等所有凸起部分啊，以最长的那个我位置来算起，长55公分，宽40公分，高是20公分。那现在有些行李箱它可能会在使用功能上做了一些变化，比如说扩展层，就是你有一个拉链拉开之后，这个包它就会变厚一些啊。还有像是外置的 USB 加上轮组和拉杆之后，整体的长宽高直接会超标，不仅放不到行李架当中，还存在着安全隐患。所以呢，在这个值机台柜台和安检口，机场都提供了行李尺寸架，旅客可以使用这个标准登机行李框现场核验，如果放不进这个框子里呢，那没不好意思啊，你这个20寸，所谓的20寸的登机箱，它就没有办法登上机舱了。还有就是有一些部分成本比较低、差异化的航空公司呢，它是仅仅允许携带14寸的迷你登机箱，部分航司允许旅客你可以付费去携带20寸行李箱上机啊。这就是我们在买这个机票的时候，你可以关注到它有一些这个航空公司航司的票价会比较低啊，它就是属于这种差异化航空公司啊，也就是可能大家平常所说的联航啊。当然除了尺寸呢，随身的行李还有重量上的要求啊。国内航司随身行李单件的重量大多是控制在5到8公斤以内，也就是10到16斤左右的样子啊。那很多游客他就会把衣服啊、化妆品很多重物塞到箱子，整体重量超标，同样呢也会被要求办理托运。所以我们在买票的时候呢，一定要看清楚这个行李的条款，下单页面仔细去查看行李政策，区分含免费登机箱，或者是仅含随身小包，或者是含免费托运这三类啊，特价票务要重点留意一下。那还有就是我们在家里的时候也可以去自行测量一下行李箱的尺寸，以防到时候哎你带不上飞机，又要去办理托运，万一时间来不及等等比较麻烦的事情啊，一定要算上轮子和拉杆，不要只看箱体的标称来尺寸。出行前呢简单称重，避免超重。还有就是如果现场被拦的话也别慌，如果说你的箱体超标，航班行李架已经满了，那么就听从工作人员的建议去办理行李托运。那如果乘坐差异化航司呢，时间允许的情况之下呢，可以去对比一下行李托运费用和这个快递费用到底哪个更划算，选择省钱的模式来出行啊。现在尤其是很多年轻人就非常会用这一招啊，就是我提前去把我需要的东西寄到目的地啊，路上又省心又省钱。那如果你购买的是差异化航司特价票呢，尽量去使用背包、小型手提包，省去托运还有补购行李额的麻烦。这就是我们在今天的这个时间段跟各位提醒到的一则消息啊。稍后呢将迎来小段的广告展播，广告之后继续回来。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广告之前呢，我们稍稍为大家放送歌曲，来自是天天挂断。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力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

0: 行踪六八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九八七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九八七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北京时间的11:52，这里是调频 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你一朵小红花，我是主播悠悠。我们今天的一个小时节目到这里呢，即将要跟各位说再见了，也希望各位啊，稍后即将迎来我们的午间行车高峰时间段，要严格遵守交通法规，注意道路行车安全。那么在稍后的12点呢，是我们的嘿大学生来了，期待各位继续留守收听。朋友们，明天上午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再一杯。
1: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2: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1: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3: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力打造4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新潮演绎，街头弹唱、趣味挑战、动感赛事轮番上演，还有专属于小朋友。

0: 行走六马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家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三期。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2点整。
1: It's 12 o'clock, Beijing time.
2: 嘿嘿，中午吃饭可不能喝酒哦。
3: 中西融合，互有健康。延安市首家、三甲等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忙了一上午了，休息一阵，养足精神再战斗。

0: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加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2: 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01，您正在收听到的频率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黑大学生来了，各位中午好，我是白羊。这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北大街北向南，从康大北向到小东门街，当前为环形路段环形175米，枣园路由西向东，从枣园大道到210拥堵63米，环形231米。在这里呢，也提醒各位途经以上两个路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了。当然了，如果您行驶在路上呢，也可以将您身边即时有效的路况信息发送给我们，这样呢您也有机会获得我们987联合爱心企业送出的精美礼品，分别来自延安标准洗车示范点提供的洗车券，延安瑞奇儿童口腔医院提供价值168元的超声波解压卡，延安国新汽车装潢店提供价值88元的汽车用品，上城新世纪的拉提之光健康甄选店提供价值39.9元的脱奶食品，延安市强势霞婆粥饼店提供的自选甜粥，百木森系统门窗提供的精美水杯。再次感谢以上爱心企业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稍后的时间呢，让我们共同的走进今天的嘿大学生来了。青春没有售价，疯狂就在当下。

0: 在校园的广袤天地中，风云变幻，世事皆景。
1: 在校园的绚丽舞台上，流光溢彩，处处揭台。
0: 活力与创意，
1: 成长与蜕变，
0: 灵动与精彩。精彩
1: 与青春携手，共赴校园风云之约。
2: 热烈的不是青春，是我们。
1: 嘿，大学生来了，让我们一起。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03，您正在收听到频率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黑大学生来了。各位中午好，我是白羊。今天呢已经是2026年的6月23号星期二了，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呢最低温度14度，最高温度29度，多云，西南风2级。在这里呢也提醒我们的市民朋友们一定要密切的关注好天气情况了。 OK 啊，那么距离我们今年的高考成绩呢也马上出来了，最近呢也在微博上刷到了一个热搜，就是说哎，这个高考期间啊可把大学生们给忙坏了。那么大学生究竟在忙什么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啊。那么其实大学生们啊也在热火朝天的哎线上陪考啊，包括呢一些祝福考生的文案，在我们就是宣传红飘带期间呢也收到了好多啊。有网友调侃，怀疑高考是给大学生们安排的，大学生们呢主打一个凑热闹啊。高考正在进行时候呢，许多大学生即使身处期末周，马上还有4、6级考试，也要在早八课前呢刷刷高考热搜，一边火烧眉毛一边热议高考啊。然后呢很多大学生怀念的才不是高考本身啊，他说他们为什么这么关注呢？经常都会觉得我们依旧会想起高中操场边上的夕阳，给你带早饭的朋友，借你笔记的同桌啊。真的，我到现在，我对于我高考那一天也真的是记忆犹新。然后呢有同学说到了，他说我们怀念的不是高考，是想起的高中岁月，那时的艰辛而今留在记忆当中，然后呢未来看不见却可期，那也是属于十几岁孩子对于未来独有的无畏和憧憬。那么很多人说啊，这个高考是人生

中的分水岭。那么老师和父母呢，哎，说考完高考就轻松了，而那个时候呢，我们也坚信，哎，过了这独木桥，此后就是康庄大道啊。所以呢，其实可能对于很多人而言啊，就是高考它本身就已经超越了一场考试的本身，它更像一场青春藏着岁月的答案啊。所以哪怕我们上了大学，也依旧会怀念那个夏天。有人铭记倒计时时涂满的黑板，有人怀念晚自习霞光染红窗畔，也有人怀念深夜台灯不停的演算。其实这些非常具象的符号都承载着那一段被高度浓缩的时光。我们相信啊，就是说，哎，考完那天呢，也许大家头也不回的，哎，跑出了校门，但是呢，你到现在想起来，站在身后的才是远去的青春啊。因为我们自己真的是参与了，然后呢，赋予了那一段平凡时光的非凡烙印。所以的话呢，其实可能在考完的几年之后，哪怕我们已经上了大学，大家还对高考呢会有这个戒断反应啊。每年这个时候就会关注高考，关注高考的作文，然后呢去想一下，哎，跟自己当年答的这个作文，哎，有什么样的一个区别，自己会怎么样写呢。其实呢，关注的并不是高考，而是那个时候全力以赴的自己啊。那么现在也马上要出成绩了，大家呢也非常的忐忑啊。那么我们的大学生呢，其实也给到我们高中生们很多的这个建议啊，就是希望呢我们都可以找到自己的热爱、目标和方向，总有一天呢我们也会找到属于适合自己的路啊。那么也祝我们的大学生们啊顺利考过四六级，安稳度过期末周了。最近聊到这里啊，就是会想到一句话，就是人呢也是无法同时拥有青春和对青春的感受，真的是这样子啊。就是身在当时的话，你可能没有什么感受，但是现在回忆起来的话，也会觉得有特别多的感慨，怀念那个努力付出的自己啊，也想给当时的自己一点鼓励啊，然后呢也会觉得非常的开心。走到今天呢，也会觉得说，哎，我们也不负时光，不负青春。 OK 啊，那么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送给各位一首来自郁可唯演唱的《路过人间》。

OK，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北京时间呢来到了中午的12:16了。那么这一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北大街由北向南，从康纳北向到小东门街拥堵50米。在这里呢，也提醒各位途经以上这路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了。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今天呢来跟大家共同的分享到了我们大学生们对于我们高考前忙前忙后的一些感受啊。那么除此之外呢，在这里呢也要跟大家共同分享一下我们大学生们的暑假日常啊。因为其实呢，这也是每年必须要跟大家分享的，看一下大家今年的暑假有没有一些新的规划啊。因为看到呢有同学说到了，现在大学生一放假就爱回村啊，到底这个回村干嘛呢？然后呢很多朋友们分享起了自己回家之后的日常啊。那我们大学生呢作为这个后厨的先进力量，困惑备菜端盘，主打一个把客人照顾的妥妥当当啊。还有一些朋友们说呢，还会被委以重任啊，参加一个宴席，负责记录礼账啊，堪比汉语十级听力现场啊。然后呢还有一些朋友们啊，也是去学习自己家乡的非遗文化表演。你看我们刚刚过了端午节啊，不少校园呢就是也会一直去分享咱们的一些传统文化习俗啊，包括呢一些非遗的传承。所以呢很多大学生如果有特别感兴趣的，大家呢其实在放假的时候很愿意啊这个回家呢再去进修一下了。那么我觉得呢，在假期更重要的是让自己放松和充实啊。我所谓的这个放松呢，绝对不是说大家完全躺平啊，每天吃了睡，睡了吃，然后呢疯狂打游戏，疯狂熬夜啊，就是去消耗自己的身体，然后呢也没有一个总体来说假期的一个规划啊。其实呢我觉得我们可以把假期分为几个部分嘛，因为大学生的假期呢也非常的长，大家呢可以把它分为一个完全的放松型啊，就比如说我刚才说的在家呢去追追剧，陪陪父母，然后呢再去找一个自己喜欢的爱好啊，我们可以就是坚持个一个周半个月的，让自己比如说女生的话去学一个跳舞，或者呢去学一个就是你自己特别感兴趣的爱好。男生的话大家也可以去打打球，打打羽毛球啊，打打网球都是 OK 的啊。甚至呢你也可以去选择你比较喜欢行业的一些兼职，你去实习也好，去兼职也罢啊，就是在假期的时候不断的去锻炼自己。因为其实我们大学生呢也已经是成人了嘛，也是希望大家呢也可以提早的去预热一下如何去习惯于这个社会生存指南啊。那么除此之外呢，也可以给自己来一场旅行，跟家人也好，跟同学也好，跟朋友也好啊，那么大家呢去进行一个规划，锻炼自己就是独自外出的一个能力啊，我觉得也特别的好。但是呢还是一点啊，谨防诈骗啊，我们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人身安全啊，无论去哪里都要跟家人去进行一个提前的报备啊。那么也是希望大家呢就是可以把暑假的这一部分啊完全的去给自己规划好。 OK 啊，那么这时间段呢也有刷新到我们的听友默默提醒到各位，目前呢长青路路段是车辆比较大的，那么也再次的提醒大家，目前呢也正值我们午高峰的时间段，希望各位行驶在路上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了。

0: 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新潮演绎，街头弹唱、趣味挑战、动感赛事轮番上演，还有专属于小朋友的治愈天地，萌宠互动、童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遛娃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2: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加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2: 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31，您正在收听到频率是 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黑大学生来了，各位中午好，我是白羊。这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七里铺大街由南向北双向车辆比较大，拥堵比较严重，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途经以上这路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了。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共同的分享到了关于我们大学生们的一个暑假规划啊，有没有马上又到了这个期末周了，那么大家呢也可以去计划一下自己的一个暑假了啊。我觉得假期呢真的是一个休养生息、自我提升和探索未来的一个黄金期啊，所以呢希望大家不要荒废假期。我现在最怀念的就是我的大学的每个暑假啊，而且觉得每个暑假都过得特别的开心，特别的有意义啊，就会觉得哎整个人也很放松，然后呢跟朋友们经常在一起出门逛街啊，以前呢一起 K 歌啊，一起买买东西、做做美甲，甚至呢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啊，都是我们青春时候最美好的回忆啊。那么还有呢就是说成长修炼啊，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你知道现在年长几岁之后就会觉得自己代谢非常的慢，一点都不像上大学的时候好像少吃几顿就瘦了，现在感觉喝口凉水都会发胖啊。那么有言道，每逢假期胖十斤啊，当你宅在家里吃吃吃的时候，肉肉呢也会悄悄的找上门来，如果不进行体育锻炼，一个暑假过后你就会变得圆滚滚。所以呢好身体是一切的基础，在这个假期我们可以继续坚持某一项运动或者学习一门新的体育技能。再一个呢很重要的就是说我们刚才跟大家提醒到的啊，技多不压身嘛，选择自己感兴趣的领域，解锁一项技能，还有就是一定要去考驾照。你知道我考驾照的这个艰辛路啊，就是记得上在上大二的时候报的，结果呢毕业之后才考完啊，就会拖延症嘛，一直去拖拖拖。其实每年暑假也是练车的好时间啊，就希望大家不要浪费掉这个时候，因为你在毕业之后你可能很难有很长的时间去考驾照，然后呢去练车啊之类的，因为一般驾校还是比较远的啊，所以的话呢假期的时候是最好的就是考驾照的时候啊，这个是希望大家一定要去报名的。再一个呢就是暑假时间呢相对较长，也是参加一些社会实践的好时候，爱心播种，志愿相随。你像我们987呢也是一直传唱啊，人人公益，人人有责，那么希望呢大家都可以积极的投身于社会实践，温暖身边的每个角落，用心聆听，用爱关怀，让我们的同学们呢在行动当中去创造自我价值，留下最美的足迹啊。也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都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了。稍后的时间呢一起来走进今天的等你下课

0: 果象牙塔里有你的梦，那就用音符定格青春吧。
1: 躺在你学校的操场看星空。
2: 喂，等你下课了，我们去听歌。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

0: 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

0: 是轻松六马新模式，还有飞鱼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在校园的广袤天地中，风云变幻，世事皆景。
1: 在校园的绚丽舞台上，流光溢彩，处处揭台。
0: 活力与创意，
1: 成长与蜕变，
0: 灵动与精彩。精彩
1: 与青春携手，共赴校园风云之约。
2: 热烈的不是青春，是我们。
1: 嘿，大学生来了，让我们一起。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46，您正在收听到频率是 FM98.7 交通音乐广播。那么这一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长青路有动向，西当前为环形路段，环形102米。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途经以上这路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了。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共同的去分享到了关于我们大学生的暑假不荒废指南啊，希望呢大家可以珍惜假期。暑假呢是共心灵短暂停泊的避风港，也是继续扬帆起航的始发港，希望呢同学们可以在这个假期适当休息，又快速充能，以全新的面貌分享令人期待的未来。希望今天节目当中的这份暑假指南能够引导好大家，可以在放松与学习之间找到平衡，让每一天呢都充满收获与快乐啊！你看我们的同学可可他说到了啊，考研备战当中，那么祝你可以努力上岸啊！还有朋友们说到了，哎，终于听到一个完美的假期指南了。还有叫做一母的朋友说到了，我的肉呢就是在放假的时候吃出来的，然后呢希望回到学校再好好减肥。那么有些同学是这样的啊，在学校吃的多回家减肥，有些呢是回家吃的多在学校减肥啊。那么其实呢减肥一直都是我们好像每一个人的这个口头禅啊，但是能不能做到呢，哎，就看自己的一个意志力了。再一个呢，其实我很建议大家就是在假期的时候一定要好好的回去陪陪家人啊，享受一段温馨而惬意的休闲时光。陪伴呢是最长情的告白，家人的陪伴呢就是最简单的幸福。那么希望呢大家不要荒废我们的假期喽。稍后的时间呢，让我们一起来走进今天的心向阳光。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0: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把心放宽，不是对生活的敷衍，而是一种真正的成熟。很多事儿越钻牛角尖反而越糟糕，相反，只有把心思和精力尽可能地放在提升自己上，用积极的心态面对挑战，事情的进展才会越来越顺利。

OK， 刚才呢送给大家来自我们心向阳光板块主播推荐到的歌曲和你，希望可以陪伴各位行驶在路上，保持一个愉快的心情。那么这一时间段呢，继续来为大家插播两条即时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七里铺大街由南向北当前为环形路段，环形102米，北大街由北向南从康纳北向到小东门街拥堵50米，环形284米。在这里呢也提醒各位，途经以上这路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了。走这么多心持续留守987。 OK， 那么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今天呢也跟大家去分享到关于大学生们的暑假指南，希望呢大家可以好好利用假期让自己进步起来咯。 OK， 那么以上呢也是我们今天黑大学生来了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各位的留守和关注。如果呢你还有哪些感兴趣的话题，都可以前一天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一起来留言了。稍后的一点到两点呢是由卢比为大家带出的滴滴补给站，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了，拜拜。

0: 小心眼和慧。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力打造4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

0: 轻松六法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家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三期，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十三点整。
1: It's 13 o'clock Beijing time。
2: 别人在休息，请你小声点。

0: 出国旅游，文明当先，有些行为不恰当，在这儿跟您提个醒儿：随地吐痰、乱丢垃圾、衣着随便、举止粗鲁、随意吸烟、污染空间、争抢拥挤、不守秩序、高声通话、喧哗吵闹、任意拍照、乱写乱画、自尊自爱、文明出行、维护形象，全靠你我。
1: 上车的乘客请主动刷卡或付费临牌。
2: 妈妈妈妈，快来，这有座位。
3: 哎，来了。咦，老人家，您坐这儿。
4: 您在孩子面前让座位给老人，他们会知道这样叫尊老。
2: 妈妈，为什么前面的叔叔没有把矿泉水瓶扔进垃圾桶里啊？
3: 哦，叔叔不识字，他不知道垃圾桶在哪里啊。
2: 那为什么叔叔手里还拿着报纸啊？
3: 哦，叔叔啊是在学识字，他也怕连小朋友都笑他没素质啊。
4: 您在孩子面前把地上的垃圾捡进垃圾桶，他们会明白要保护环境。
2: 爸爸，今天玩好不好？
5: 不行，爸爸今天答应了刘叔叔要去给他帮忙，答应了别人的事情就应该要做到。
4: 您在孩子面前的行为会告诉他们什么是诚信。从现在开始，让我们成为孩子生活当中的老师，用我们的一言一行树立孩子最好的榜样，让孩子从小学做文明人。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北京时间的13:03，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8.7 沿交通音乐广播，这一时间段滴滴补给站。大家好，我是主播卢比。来关注一下此时的路面通行状况，刷新到百度地图智慧交通来看到，当前没有明显拥堵的路段出现。也是提醒各位，途经到以上路段减速慢行，保持车距，安全驾驶，堵车不堵心。来听987。那下面的时间也是正式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滴滴补给站。
1: 滴滴补给站，能量满格出发。引擎轰鸣，车轮滚滚，滴滴疾驰如风，载你奔赴山海。滴滴穿梭街巷，伴你肆意驰骋。打起精神，开始营业啦！随着动感节奏的响起，滴滴补给站活力开张。这里藏着爱车换新的终极密码，专业养护让座驾时刻保持巅峰状态。这里流淌着自由不羁的旋律浪潮，音乐律动点燃每一次出发的热情，身体与灵魂皆要奔赴热爱，为你的每段旅程保驾护航。来滴滴补给站，清楚滴滴一键唤醒，即刻开启爱。

新出滴滴一键唤醒，开启您的爱车宝典。那么给大家来再次分享一个好消息，继比亚迪官宣智驾兜底之后，哎，有人跟进了，谁呢？就在这两天啊，影望发布了公告，宣布了什么？华为乾坤 ADS Max 高阶智驾包将会在7月1日起调整售价，同时上线全新的事故兜底保障服务，成为了继比亚迪之后又一家直面智驾安全风险、为用户权益背书的头部企业啊。那这一次啊，将这一次的这个保障服务啊，可以说是什么呢？智驾兜底行动的开始。之前啊，其实也有说过，智驾的好坏高低，对吧？它很难量化，有一个标准，对吧？嗯，你这个全看车企的营销能力强不强。那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的话，那关键就是看车企你会不会兜底了。能兜底那就是好的，能力强的之下，那不能兜底，你即便你说的再玄乎可能也没用。那随着又一家头部企业直接为智驾安全背书，这就意味着什么呢？高阶智驾的兜底时代真的是来了啊。那影望的股权结构当中，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持有的 80% 的股份是绝对的控股，阿维塔科技和赛力斯汽车各持有 10% 的股份，属于是战略投资了。那么这一次华为影望发布的公告，有很多的细节都是值得我们细细去解读的啊。我们来看一看啊，影望智能技术有限公司啊，它发布的这个权益，说是为保障长期技术迭代、系统升级与配套服务的可持续开展，华为的乾坤智驾 ADS Max 的高阶功能包的限时优惠价格，一次性购买是三万二。将会在6月30日到期，那从7月1日起，他们将会恢复原标准的价格，就是一次性买断的价格是36000。同时，他们还新增了一个 ADS 高阶功能保障包与服务权益，来回馈广大用户长期以来的信任与支持。那为了让用户安心使用华为的智驾啊高阶功能包，包括什么？包括ADS Max 以及 Pro 以及 SE， 所以他们推出了什么呢？ ADS 辅助驾驶无忧双地图数据服务权益。那在7月1日前一次性购买高阶功能包的用户，可以享受一年的 ADS 高阶包保障与服务权益啊。那么从7月1日到12月31日这个期间，下单高阶功能包的用户最高可以享受3年的 ADS 高阶包保障与服务权益啊。那么 ADS 辅助驾驶无忧权益是他们针对高阶用户包在使用辅助驾驶和泊车功能或行车功能时提供的一项保障服务啊，保障标的车辆正常使用华为的 ADS 辅助驾驶的这个过程当中，在合法行驶道路和区域内发生事故所造成的自身以及第三人身损害或财产损失，双地图数据服务将为用户提供什么高德百度的这个双地图数据，那用户可以根据需要随时切换使用，升级成为华为的乾坤智驾 ADS 的指定版本啊。这是华为发布的权益，我们来看一看一次性购买的价格啊，一次性购买是36000。ADS Max 的这个版本
如果是年卡的话，一年大概是4999，月卡是720一个月，连续包月的价格是499一个月。那 ADS Pro 版本的话，一次性的购买价格是12000，年卡是2499，月卡是359，连续包月是249。还有 ADS 的 SE 版本，一次性购买是5000，年卡呢是1000，月卡是100。这是它的三个版本啊 ，ADS Max Pro 以及 SE 的版本。那这一次的一次性购买价格，从之前的3.2万直接是恢复到了3.6万，涨了4000，而终端价格呢，也将从此前的12000涨到15000了。那其次是兜底啊，影望新增了 ADS 高阶功能包保障与服务权益，来保障啊，保障标的车辆正常使用华为 ADS 辅助驾驶在合法行驶的道路或区域内发生事故所造成的自身或第三者人身损害或财产损失，他们来兜底。那这是比亚迪之后又一家对智驾进行兜底的企业，这里面有几个点需要注意啊。一个呢是比亚迪的兜底只是为了城市领航辅助驾驶兜底啊，由车辆承担维修赔偿等费用全包，且不限没有上限。而这一次华为的保障权益是什么呢？合法道路啊，合法行驶道路或区域内，也就是不论是高速、城区还是泊车，这次是都有保障的啊。第二个，保障期限，7月1日前购买高阶功能包的老用户可获得为期1年的保障权益，而在此日期后购买高阶功能包的用户最高可以获得为期3年的保障权益。那新车主的保障周期明显要更长一点啊，新车主的保障周期。第三个，关于这个保障到底是不是智驾险啊，目前还没有信息能够去判断，这个说只能等到后期官方再次说明了。那关于智驾兜底和智驾险的区别啊，对于消费者而言，那最大的区别是什么？智驾险是第三者之后的补充险，就是第三者赔付不够那再去用智驾险，那来年的话保费肯定会涨，而智驾兜底不需要出险，直接是由比亚迪华为进行赔付的，这是区别。所以无论如何，华为这一次推出的这一项保障服务，这都是好事儿啊！两大巨头先后下场给智驾站台，信号已经很明显了，已经是很明显了。高阶智驾已经不再是试验品了，车企开始为了自己技术负责，那用户始终用户始终前进了一步。我觉得现在的话，大家不用当小白鼠了。那敢兜底本身来说就是对自家的技术有信心的一个表现，也是从智驾从尝鲜到普及走向的，我觉得特别关键的一步。

来，听到这首特别好听的歌，来自于海龟先生，哎，这首《男孩别哭》。来，下面的时间，我们再来给大家分享一台新车啊，新款保时捷 Taycan， 这台车亮相了，但是这台车最大的亮点是什么呢？是手动变速。

0: 塑像，啊，手动变速箱。保时捷 Taycan 加入了一套全新的换挡系统，啊，因为这是一台纯电车，这是一台纯电车，纯电车跑车的运动方向盘后面现在装上了实体的换挡拨片，就是当你按下方向盘上那个蓝色的小按钮，就一套模拟八速双离合变速箱的算法就要开始运行了，是不是觉得还蛮神奇的？电车现在居然可以挂挡了，啊？那有了它，你就能够在加速时感受到档位切换所带来的这种推背冲击感，那减速时呢，又能感受到明显的发动机的制动阻力。那么当你把转速踩到红线而没有拉动拨片升档的时候，车子是没有办法继续提速的，啊，在大家都在往自家车里边放 AI 大模型、端到端辅助驾驶的阶段，保时捷偏偏是反其道行之，把自己最新的电车做旧了。但是这样的一个做法还蛮有意思，对不对？我觉得保时捷是清楚的，就是当电车的绝对速度因为技术普及而变得不再稀缺的时候，那么作为一个强调驾控的豪华品牌，他们必须得找到一个新的突破口，在纯电的架构里把驾驶员的手脚和大脑重新去调动起来。因为驾驶这件事儿，它并不是时速表上跳跃的数字而已。这就不得不说保时捷的发现了啊，这也是很多人的发现，就是电车最不值钱的是什么呢？是速度，是快。对于给电动车加入模拟换挡这件事，保时捷其实之前也是很排斥的。24年的时候，保时捷的测试车手在谈到这个技术方向时，他说了一句话，说研发团队其实很早就注意到了，并且研究过现代汽车的模拟换挡技术，但是他们最终决定不抄这个作业，因为他认为无论算法写得多漂亮，换挡必然带来动力的短暂的这种中断，进而会拖慢车子加速。那保时捷为什么要把故意要把车子变慢呢？啊，其实让他们改变观点的是市场对于对于另外一台车来自现代。来自现代的叫做艾尼克啊 ,5N 这台车。那现在搞出的这台车，它就带着模拟换挡系统，也是一台纯电的钢炮啊，纯电钢炮车型。那么在全球的范围内，它都拿下过极高的评价。不少原本对于电车不屑一顾的燃油性能车主在体验过后，都表示在这台车上面他找到了久违的乐趣。那么这些好评呢，很快就传到了斯图加特。那作为保时捷911、718两大灵魂产品的副总裁啊 ，Frank Motion 自己去跑去试驾了几次啊，直接他去试驾了啊，艾尼克5N这台车。那然后他在一次采访中大大方方承认了，现代的作品确实是让他大开眼界，因为他发现在高端的跑车市场，消费者购买往往是一种情绪上的共鸣，那电车一味在追求绝对的平顺，有时候反而是剥夺了驾驶员在操控当中的探索乐趣。所以保时捷最终是放下了对于这套系统的成见，这才有了 eShift 的这套系统的诞生。那么这项功能没有停留在踩油门播放虚拟声浪这种表面功夫上，它的控制逻辑被整合进了电机扭矩管理系统里边。那对于这一套算法，马上进入5分钟的广告跳播，回来之后跟大家细细的来聊一聊，一会儿见。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

0: 式轻松溜滑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哎，张老师，
1: 哎，
0: 问您个事儿啊。
1: 您说，
0: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儿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那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

0: 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1: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到晚了甭说了，飞机早就飞走了。要是到早了，就算你身体好，速度快，队也不排，您第一个冲上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0: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1: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0: 我怎么没发现呢？
1: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0: 没错，
1: 也不挡别人的道，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0: 哎，还是守规矩好。
1: 对了，排队办事儿，那才会有效率，更文明。加三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0: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1: 还是你自己说的啊？
0: 得嘞，以后啊，我一定摒弃陋习，有序排队，文明礼让，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滴滴补给站，能量满格出发，引擎轰鸣，车轮滚滚，滴滴疾驰如风，载你奔赴山海，滴滴穿梭街巷，伴你肆意驰骋，打起精神，开始营业啦！随着动感节奏的响起，滴滴补给站活力开张。这里藏着爱车换新的终极密码，专业养护让座驾时刻保持巅峰状态。这里流淌着自由不羁的旋律浪潮，音乐律动点燃每一次出发的热情，身体与灵魂皆要奔赴热爱，为你的每段旅程保驾护航。来滴滴补给站，轻触滴滴，一键唤醒，即刻开启爱车。

青春滴滴一键唤醒，开启您的爱车宝典。来，再来说保时捷的这套系统啊 ，eShift 这一项功能，它没有停留在踩油门去播放虚拟声浪这种表面功夫上面，因为它的控制逻辑是直接被整合进了电机扭矩管理系统里边。保时捷利用软件算法把电动机原本像拉链一样平直的动力输出曲线，它切分成了八个独立的动力段，就每一个动力段对应燃油车里的一个前进档位。你像在全油门加速的过程当中，那随着仪表盘转速不断的攀升，电控系统呢会在你拉动升档拨片的瞬间啊，执行一个短暂的叫做扭矩中断，然后迅速恢复。那这样的动作在体感上，它就复刻了保时捷自家的 PDK 双离合变速箱在赛道模式下那种铿锵有力的推背冲击力。因此呢，在手动模式下，二七款的 Taycan 它的表象它的表现更像是一台什么呢，传统的燃油赛车。而且呢，你还能在它的液晶仪表看到一个红线区啊，出现在7200转表底8000转的这样的一个转速表。那么当指针撞红线，如果你没有及时的升档，车子还会发出类似断油的声音，加速也会停止，所以你必须啊手动升档，扭矩才会再度的爆发。那 eShift 同样是改变了进弯前的体验，就是拉动左侧拨片降档，电控呢会根据当前的档位，它的一个虚拟齿比主动的增加电机的动能回收强动，来模拟燃油车上的这个引擎制动的效果。那入弯前的驾驶员不再单纯的依靠踩刹车这个动作去减速，还能配合降档的节奏，利用引擎制动来进行重心的转移。那么与之配合的还有重新调教的模拟。

0: 你声浪，声音呢不再关联车速了，而是会综合的啊，综合虚拟转速、油门开度和电机的实际负载进行实时的变化。当然了啊，不是所有的27款的 Taycan 它都会搭载这套系统的，只有呢性能最强的版本啊 Taycan Turbo GT 它才会配备这套系统。那么其他的单电机 4S 以及 Turbo 的车型都是需要付费选装的。你会发现保时捷这一次之所以去费尽心思去讨好老车迷，主要还是因为 Taycan 卖不出去了。那作为保时捷的首款量产纯电车型， Taycan 曾经享受过属于它的高光时刻。在21到22年间，这款车在全球高端纯电市场几乎是找不到能够对标的对手，全年交付量一度是突破了 4.1 万辆。那有一段时间它甚至还是一车难求的加价理财产品。那然而呢，随着各类高性能新能源车在软件上的反超， Taycan 的热度开始出现了滑坡。那就数据显示， Taycan 的全球交付量在过去的两年它经历了持续的下滑，24年跌到了2万辆出头，到了25年更是缩水至 1.6 万辆左右。那即便保时捷在之前中期改款的时候它大幅拉高了三电系统的参数，但也依旧是没有能够扭转局面。那到了今年第一季度， Taycan 呢在全球范围内它只卖了3420辆，同比缩水了 19%。 那这个销量差到什么程度呢？这个销量差到保时捷不得不断臂求生，因为他们正式停产了 Taycan 的两款衍生车型，就是 Taycan CROSS的这个跨界旅行车和 Sport 的旅行版本，这两台车它直接是停产了。那这两款车被不少的车迷称作是最美列装电车，采用了和轿车版本完全不同的车身冲压模具，车顶结构以及车尾的这个开闭总成，它是需要一套专属的供应链和生产配套，那这个成本呢自然而然就不用多说了。那么在利润的面前，情怀通常是需要让位的。那在最近的一场论坛当中，保时捷的新掌门人也是很坦诚地聊到了 Taycan 的问题，因为他承认保时捷在电动化转型方面有些操之过急了，不应该在19年就推出 Taycan 这个产品。那如今的保时捷已经不再坚持到了2030年让纯电车占全球交付量的 80% 以上这个目标了转而是进行了油电并行的策略。那按照最新的规划，保时捷会继续推进电车研发的同时，也会大幅延长旗下几款高毛利燃油车的生命周期，也就是 Panamera 和卡宴。那保时捷呢将会通过一次大改款来维持这两款车的市场竞争力。另外呢，去年年底就停产的燃油版本的718也会重返市场。而在纯电市场这边，纯电的 Macan 在逐步释放产能，虽然这辆车在国内完全是一个小透明，但是它在海外市场还是比较受欢迎预售阶段就斩获了10000辆的订单量。同时呢，纯电718也在持续的推进当中诚然呢 eShift 在物理层面确实让车子变慢一点，但是它让车更有情怀。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0: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 又自在。

0: 清晨，老街坊一句简单的问候，带给你一天的温馨。
1: 阿姨，早上好。
2: 妞妞，上学路上要注意安全啊。
3: 冬天，八分满的茶水，温暖了你的手，也温暖了宾客的心。
4: 来，天气冷，喝点茶，暖和暖和。
5: 哎，谢谢谢谢。
3: 扶一把，让个座，一个小举动，使拥挤的车厢豁然开朗。
6: 阿姨，来，坐我这儿吧。
0: 哎呦，小伙子，谢谢了。
3: 小善举，大文明，和谐中国，就从每天的一点礼仪开始。

想给爱车换新，又怕挑到劣质品；想入手实用装备，总嫌价格不划算。锁定爱车补给站，专属汽车用品团购来啦来啦！从车载香氛、高清记录仪，从四级座套、应急工具箱，精选好物全覆盖，源头直采，价更低。给爱车贴心呵护，让出行更有品质。爱车补给站，记得准时收听好货。

青竹滴滴一键唤醒，来欢迎回来。来，下面的时间说一个干货，每次都换机油品牌会不会有什么影响？很多人很好奇啊，说变速箱油最好要是换原厂，那么机油有这种说法吗？不同牌子的机油混着用，会真的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吗？那每次做保养都换不同的机油，到底会有什么影响？今天给你讲明白了。首先，大部分的车子保养手册上面只对机油的等级和年度它提出的要求，比如说卡罗拉，除了可以使用原厂机油，还是可以使用 SL 以上的，就是年度在 0W-20、5W-20、5W-30 这种同等的产品都是可以用的。就像穿鞋一样，你只要你鞋码对，你能穿上脚，你不管是写字母还是打勾的运动鞋还是板鞋，没有问题。而且有机油厂家表示过，他们的机油是可以与其他品牌机油混加的。你像美孚就表示了，在没有相容性问题的前提下，某些特殊情况，不同品牌的机油是可以混加的。事实上，机油在做新品研发时呢，你想要取得什么呢？美国石油学会认证，或者是国际润滑剂标准化及委员会的这个认证，你就必须要通过油品兼容性的测试。国内也有类似的测试啊。现行行业的标准是发动机油均匀性和混合性测试法，里边是有明确的要求，就是试验油与参比油混合之后能够形成什么均匀混合物，并且呢在一系列温度变化后不会分成两项。什么意思？就是两种机油加完之后你必须得完全兼容，你不管是什么啊，取混合物的哪个部分，它的成分含比例你都必须得保持一致。那么之所以不同品牌的机油能够互相兼容，就是因为机油的主要组成部分都差不多，所以呢以基础油当作底子，再加上各种的添加剂。一般来讲，基础油在发动机油的配方中占到了80%到90%，那么剩下的10%到20%是各种添加剂。价格差不多的机油用的基础油差别一般不会很大，那不同品牌由于侧重点的不同，那么在使用添加剂的这些方面确实会有差别。总体来说也是四大类基本的性能为什么清洁剂、分散剂、抗磨剂和抗氧化剂啊。那如果厂家希望机油清洁能力能维持得更久，可能就会多加一点清洁剂，如果觉得抗磨性不够，那就多加抗磨剂，那害怕机油提前氧化，那就多加抗氧化剂了。你光听名字你就知道它的作用了。比如说我们吃火锅的这个蘸料，那爱吃辣就多来点小米辣嘛，想要有点颗粒感你就加点花生碎嘛，对吧？所以每个人调出来的蘸料都不太一样，但都是在吃火锅，也都能坐在一起吃。那么每次都换不同品牌有什么影响啊？这也是很多朋友想问的，对吧？虽然不同品牌的机油确实能够兼容，但是严谨一点来说，由于使用的添加剂不一样，也有极小的概率会发生化学反应。你像烷基水、洋酸钙和硫酸钙都是机油常见的清洁剂，但是这两种清洁剂在

哎，不同调和温度啊，混兑时呢可能会发生沉淀的反应，那这个时候的话机油的性能就可能会受到影响了，但是对于我们家用车来说影响实际还是比较小的。很多朋友都知道啊，这个普通的重力放油是肯定放不干净的啊，旋开了就倒，会有一部分留在里面，但是发动机里面旧机油的残留量其实没有我们想象当中那么多，那混到新机油里边的比例也挺小的啊。嘉士多中国技术中心曾经就提到过，就是放旧的机油啊，放旧机油的时候呢，由于发动机内部的结构比较复杂，大概会有200到300毫升的旧油是没有办法完全放干净的。你像 2.0 升排量的四缸发动机，每一次换的机油量大概是4升左右，这个时候的话新旧油的比例其实就是15:1甚至是20:1了啊。那么这种情况下旧油对于新油的影响其实是相当有限的啊。那壳牌的润滑油的使用贴士也有提到过，就是更换不同品牌不同级别不同年度的油品时通常无需清洁发动机啊，直接把废油排空就可以了。那机油厂家都这么说了，肯定是有把握不会出现不良反应的了。所以说我们在做保养换机油的时候，只要说等级标号没有问题，不同品牌的机油是可以放心大胆的去尝试的啊。你学会了吗？OK， 以上呢就是今天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汽车方面的所有内容了。下面跟大家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力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新潮演绎，街头弹唱、趣味挑战、动感赛事轮番上演，还有专属于小朋友的治愈。

0: 式轻松六马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九八七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九八七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4点整。
1: It's 14 o'clock Beijing time.

0: 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户离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1: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哦，
2: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哦，
1: 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2: 这是为何？
1: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了。
3: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0: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他扛起生病的母亲，边打工边求学，辛苦并幸福着，他是苏玉霜。
4: 他用最美遗愿诠释了生命的意义与价值，她是最美女孩何月。
0: 她危难时刻营救落水者生还，奏一曲感人至深的英雄之歌，她是李俊峰。
4: 她坚守诚信，不用复炸油炸良心油条，她是刘洪安。
0: 她牢记使命，恪尽职守，战斗在打击违法犯罪第一线，他是直至义。
4: 他们是充满活力的年轻一代，他们是中国好人，传递道德建设正能量，唱响中华民族正气歌。
5: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北京时间14:03，这里是调频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播南南娜，非常开心啊，能够在下午的时间段继续跟大家相约在我们的电波当中。那么在这个时间段，还是我们来刷新到的是百度地图，一起来看到目前我们市区内的一个通行状况。目前呢，七里铺大街由南向北在圣地大道附近缓行322米。那除了这个路段，其他道路都是一路畅通啊，大家可以放心通行。热线2820987以及微信公众平台延安交通音乐广播随时为大家开启。那如果您发来的路况及时、准确又有效的话，您将可能获得到的是我们的爱心企业为大家提供到的精美路况奖品啦。那我们路况奖品也是非常的丰富而又实用啊，所以一定要将您身边突发的状况发回给我们。那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要进入到的是今天的哪个来电吧，音乐到。耳朵借我三分钟，带你登一座会唱歌的岛。这里是 FM98.7 来电吧音乐岛，准时靠岸。不管你想点歌送给他，还是分享藏在歌里的故事，此刻按下播放键，让音乐替你说话。来电吧音乐岛，有歌有你才热闹。

14点的零五分，此时此刻正在为大家直播到的是14点到15点的来电版音乐岛。那非常开心啊，每天下午有一个小时的音乐时光能够陪伴大家，哎，一起度过啊！希望你们在这一个小时里边能够保持一份比较轻松而又愉快的心情，我们一起度过下午最惬意的音乐时光。那么在下午这个时间段，其实真的非常适合听听音乐，然后喝一喝咖啡啊。啊，如果行驶在路上的朋友也享受好这一个小时的惬意。那么在今天即将为大家分享到的第一首歌曲是来自高阿当的苏底婆。那么

这首歌曲呢也是这两天的一首新歌啊，那么希望大家还能够喜欢这首歌曲，也能够听歌手唱出人生百态啊，还有我们的生活故事，一起来听歌吧。

0: 14:24，那么稍后我们要进入到的是一小段5分钟的广告跳播时间啊，广告之后回来将继续要为大家分享到更多好听的歌曲，稍后我们不见不散。
1: 融媒传播依托严氏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

0: 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14:35，欢迎回来。此时此刻正在为大家直播到的是14:15的来电吧音乐岛。那么在这个时间段呢，百度地图也告知大家，目前我们市区内是一路畅通啊，大家可以放心通行。我们的热线2820987及微信公众平台延安交通音乐广播随时为大家开启。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一首听起来就甜甜的歌曲，世界所有的美好都和你环环相扣。那么希望把这首歌曲送给所有啊特别美好的人。那么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来自告五人的《我想要占据你》，也是非常快乐的一首歌啊，来听歌。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十五点整。
1: It's 15 o'clock, Beijing time.
2: 李哥师傅，马上就要花班了，要坚持哦。
0: 我是赵晶，我不跟随地吐痰的人约会。
3: 我是 Selina， 我不跟开车闯红灯的人约会。
4: 我是悠悠，我不跟赤膊上街的人约会。
5: 我是娜娜，我不跟说脏话的人约会。
6: 我是彩文，我不跟乱扔垃圾的人约会。
7: 让每一个人更有魅力，我们的城市会更加稳。
8: 哎，张老师，
9: 哎，
8: 问您个事儿啊。
9: 您说，
8: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9: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8: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儿了。
9: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8: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9: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8: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9: 那你说说看。
8: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

0: 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到晚了甭说了，飞机早就飞走了。要是到早了，就算你身体好速度快，队也不排，您第一个冲上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1: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也不挡别人的道，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排队办事儿，那才会有效率更文明。加三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还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一定摒弃陋习，有序排队，文明礼让，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0: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OK，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遇见你真好。大家下午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下午3:04，来关注目前的路况啊。那当前呢，满房线由东向西，赵庄路附近当前是缓行。缓行720米，北大街由北向南抗大北向到小东门街呢，当前也有300米的缓行，提醒大家行驶在路上一定要遵守交规，安全出行。当然，各位也可以将身边及时有效的路况信息发送给我们，就有机会获得987联合爱心企业送出的精美礼品，分别来自延安标准洗车示范点送出的洗车券，瑞琴儿童口腔医院送出的超声波解压卡，以及国兴汽车装潢店送出的汽车用品代金券，还有上城新世纪5号楼124店拉体之光健康甄选店提供的脱氮食品，喜阿婆粥饼店送出的自选甜粥一份，以及大明宫白木森系统门窗顾家名匠入户门啊送出的精美水杯一个，再次感谢以上爱心企业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那接下来走进今天的遇见你真好。
2: 你问我在哪里，我在春夏秋冬的变化里，在江河湖海的奔腾里，在悠远厚重的历史里，在浩如烟海的篇章里，
3: 行走在中华大地上，到处都有印记，从未流断，传承不息。
2: 我们与万物同行，星辰指引方向，云与光铺成大地的模样，如画在野，温柔热烈，行动亦是答案。
3: 遇见你，
2: 遇见你，
3: 真好。
1: 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遇见你真好，我是依玉。那今天呢是2026年的6月23日啊，星期二，夏至刚过，白昼渐长啊，阳光呢把日子拉得悠长而慵懒。那么在这样的季节，最适合来一场治愈，可以是一本让人安静下来的书，也可以是一场让心灵栖息的音乐会。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就为您准备了这样一份夏日治愈套餐啊。先读一本刚刚出版的散文集，在文字里打捞时光的碎片，然后呢让我们一起走进宫崎骏与久石让的音乐世界，在熟悉的旋律中重温那些曾经触动我们的故事与情感。
2: 未见世界时，书籍是世界的外延，见过世界后，书籍又成为世界的注脚。让我们珍惜人间好时光，莫负朗朗读书时，新鲜文字灵感迸发，好书雷达启动，正是读书时。
1: 今天正式读书时呢，想给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呢，来自一位大家都很熟悉的散文作家萧复兴的最新作品《你我经历的这一刻》啊。那么我们节目开播以后呢，也是给大家推荐了很多萧复兴的作品啊。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呢，是由北京联合出版公司于2026年6月刚刚出版的，还是这个月的新书。那我们再和大家介绍一下萧复兴啊，他呢，他的作品很多篇呢，都入选了中小学的语文教材，那也是很多人在课本上就认识的老朋友。那这本书呢，也是收录了他最新创作的50篇散文，并且呢，附录90余首旧体诗，全书呢围绕时间、日常、 人情、内心、阅读与写作五大主题展开，从老街旧巷的生活记忆，到异地他乡的见闻感受，从亲人往事的深情回望，到一草一木的细微体察，呈现出了一幅烟火与诗意交织的生活图景。那这本书它最特别的地方呢，在于它是以一个个独立的瞬间为单位的。萧复兴说，他写这本书的初衷呢，就是想在细微处重建人与时间、人与他人、人与自我的关系。这不是一本告诉你大道理的书，而是一本让你看见的书，看见那些被我们忽略的日常，看见那些一闪而过的瞬间里藏着的温度与深意。夏至刚过，一年中最长的白昼里，我们却常常觉得时间不够用，而萧复兴的你我经历的一刻，恰恰在提醒我们，时间不是用来赶的，而是用来经历的。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一刻，才是构成我们生命的真正单位。那这本书呢，适合在任何一个安静的午后或者是夜晚翻开，它不着急着告诉你什么，只是陪着你慢慢的在一段文字里停一会儿。为这本关于时间与日常的书去搭配一首歌，我选择的是李健的《贝加尔湖畔》。这首歌的旋律宁静而悠远，歌词里唱的是湖畔的月光、岁月的流转，正如萧复兴在书中所写的那些一刻啊，他们静静地躺在记忆里，等待着被我们再次看见。在夏日刚过的午后，听这首歌，读这本书，让时间慢下来。

心里整整每一天，落寞的眼神藏不住游离，都写在了眉宇间。我在一座拥挤的城市，谁都未知和谁遇见，一个人撑伞，一个人散步，一个人生日没许愿，心上有一支天。

0: 可实现。
1: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2: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1: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3: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力打造4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

0: 式轻松溜滑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家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

0: 宝塔山店。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治国理政京剧。习近平论畅通生态产品价值转化渠道。要畅通生态产品价值转化渠道，壮大林草产业，同步提升经济价值和生态效益。习近平2026年3月30日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的讲话。
1: 你问我在哪里？我在春夏秋冬的变化里，在江河湖海的奔腾里，在悠远厚重的历史里，在浩如烟海的篇章里。
2: 行走在中华大地上，到处都有印记，从未流断，传承不息。
1: 我们与万物同行，星辰指引方向，云与光铺成大地的模样，如画在野，温柔热烈，行动亦是答案。
2: 遇见你，
1: 遇见你，
2: 真好。
3: 路况及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4: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

0: 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遇见你真好，大家下午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下午3:32，来关注目前的路况啊。那当前有关注到北大街由北向南康大北向到小东门街呢是有300米的缓行，提醒大家行驶在路上一定要遵守交规，安全出行。那接下来呢就走进我们今天的延州文化馆去提前了解一场演出。
1: 天地之间的不朽与伟大，宇宙星辰的神秘与浩渺，既惊艳了时光又锦绣了山河。
2: 一方舞台演绎时间之间的群山，人间脉络的诗篇。
1: 每一幅作品都是时代的切片，一日之内便立千年的美。
2: 当文字走上舞台，让阅读成为多维艺术体验。
3: 延州文化馆，让文化艺术触手可及。
0: 好，接下来我们说一个让所有宫崎骏和久石让粉丝尖叫的好消息啊，在7月25日周六晚7:30，就是下个月啊，一场宫崎骏久石让经典交响音乐会呢在大剧院戏剧厅奏响。哎，我们都很熟悉啊，宫崎骏和久石让是30年的黄金搭档啊。那宫崎骏的动画电影呢总是让人充满对美和人性的深度探索，而久石让的音乐就像赞美诗一样，总是与宫崎骏的视觉艺术能够无缝的融合，他们像一座桥梁，连接着观众与导演的共同情感。从风之谷到天空之城，从龙猫到千与千寻，这对黄金搭档用了30年的合作，为我们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充满想象力的世界。那本次音乐会呢是由上海弦外室内乐团倾情演绎的，乐团成员呢均毕业于国内知名的音乐学府，常年活跃在全国各地专业音乐厅的舞台上。乐团呢不仅传承经典，还大胆创新，融合了西方古典音乐与现代流行音乐，致力于将高水准的音乐呈现给观众。本次音乐会的曲目呢，哎呀，这个很丰富啊，也是涵盖了宫崎骏动画电影中最为动人心弦的音乐篇章。上半场首先就是《风之谷》啊，英勇的交响。人生旋转木马，世界的约定啊，这个是选自哈尔的移动城堡，还有那个夏天，千寻的华尔兹永远同在，这个选自千与千寻，还有选自幽灵公主的阿西达卡，以及碎梦啊，这个是选自久石让唱片的。那么下半场呢，选自天空之城的天空之城，西达的决心，还有菊次郎的夏天 The Rain Summer 啊。我印象中 Summer 这首歌啊，在十几年前一直用它做铃声，就怎么也听不够，尤其是在夏天的时候就会主动换成这首歌。还有魔女宅急便里面的能看见海的街道，吕丽以及我的邻居龙猫，风之甬道龙猫啊，就每一首歌听名字很熟悉，听歌曲啊，这真的是很熟悉，很好听啊。此外呢，为了更加全面的展现久石让的非凡才华，那音乐会呢还将演奏其他导演作品的电影配乐啊，相信这些耳熟能详的经典旋律能够唤起我们心底最温暖的回忆，再次体验那些曾经触动我们的故事和情感。再次和大家说一下时间呢，是在下个月7月25日周六晚上的7:30，在大剧院的戏剧厅，总时长呢是90分钟啊，这个票价呢也是丰俭由人啊，80、120、160。那么优惠倒计时就是7月3日前购买的话是5折优惠。那6月10

15日至7月3日五折啊。7月4日到7月24日是8折，那么在7月25日当天呢就是原价了。那想去的朋友呢，抓紧最后的这十几天的五折优惠，登录延安大剧院的官方平台就可以选择购票啦。那么从萧复兴笔下的那些烟火与诗意交织的日常瞬间，到宫崎骏与久石让音乐中那些治愈人心的经典旋律，那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既在文字里学会了如何经历时间，也准备好了在音乐中重温那些属于童年的感动。7月25日，带上你爱的人去延安大剧院听一场宫崎骏久石让的经典音乐会吧，让天空之城带你飞翔，让龙猫给你温暖，让 Summer 陪你度过这个夏天最治愈的傍晚。

左侧，只等你回家，我就陪你过，再把准备很久的话。

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呢，从肖复兴的你我经历的一刻出发，学会了在细微处打捞时光的温度，又一起期待了7月25日的宫崎骏90场经典交响音乐会，准备在熟悉的旋律中重温那些曾经治愈过我们的故事。夏至已至，白昼悠长，也愿我们都能在书页和琴弦之间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治愈与安宁。感谢您的收听，遇见你真好，我们下期再会，拜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邑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

0: 轻松溜马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我们二位给大家伙说一段。哎，您知道这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吗？
1: 听别人念叨过，这跟我倒没关系。
0: 为什么呢？
1: 哎，我这个人呢，脾气好，出点什么事儿呢，我不往心里去，我懒得理他们。
0: 嘿，哎，那您要是买了一套西服，哎，穿了没几次，这领子就掉下来，您怎么办？
1: 哎，我全当买了一件汗衫，我还凉快了。
0: 这个。您不理他吗？
1: 我懒得理他们。
0: 嘿，哎，那您要是买了一台电冰箱，往屋里搁，它不制冷吗？
1: 那我就当买了一大柜子，我还省电了呢。
0: 您不往心里去？
1: 我懒得理他们。
0: 哎呦，哎，那您要是喝了矿泉水之后，您直拉肚子呢？
1: 那不正好，我还治便秘了呢。
0: 您还真有两下子，
1: 我懒得理他们。
0: 哎，那您要是买了一箱啤酒，
1: 哎，那我还治便秘了呢。
0: 您这病够重的。
1: 哎，我主要是懒得理他们。
0: 我还没说完呢。
1: 我早了点啊。
0: 哎，
1: 那你这跟我没关系啊。
0: 谁说没关系？哎，您说那啤酒如果在您屋里，噼里啪啦全炸了呢？
1: 哎，那我还听响了呢，对不对？我省得买炮了，我全当过年了。
0: 嘿。哎，那啤酒要是把您炸伤了，您还不理他吗？
1: 那我就更不能理他们了。
0: 为什么？
1: 我都上医院了。
2: 不做沉默公民，创建和谐消费环境。

0: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九十八点七，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加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2: 这是我们 Reggae， 我们把手举起。
3: 16:03，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98.7 延安交。

通音乐广播，每天下午和大家不见不散的辣妈辣妹。大家好，我是主播 banana。 来刷新到此刻目前路面上的情况。目前呢，赵庄路附近满房线啊，车流量稍大，这个拥堵趋势在加重啊。同时来关注到七里铺大街火车站汽车站路段，在这个时间点的车流量有一点点大。再次提醒各位啊，咱们现在这个火车站汽车站有地下停车场，可以这个接站，非常的方便啊。不过还是要提醒各位按序排队。我们把手举起，跟着 one and only 一起啦啦啦啦。当然了，多种方式来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当中。您可以拨打热线2820987，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延安交通音乐广播这八个汉字，添加关注。现在呢，大家也可以通过喜马拉雅、我是延安 APP 以及看见延安，哎，这几个号都可以来关注到我们。视频号呢，大家在我们的微信的视频号里搜索看见延安就可以了。发来及时准确有效的路况呢，就有机会获得延安标准洗车示范点提供的洗车券，延安瑞晴儿童口腔医院送出的超声波解压卡，延安国新汽车装潢店送出的汽车用品，上城新世纪五号二楼124拉体之光健康甄选店提供的驼奶食品，以及强势喜阿婆粥品店送出的自选甜粥。延安市宝塔区桥沟街道大明宫一排四 C 区四号咱们的博木森系统门窗，杜家名匠入户门提供的精美水杯。喜欢这节奏，哦，一起摇摆，这是我们的。OK 啊，那么更多的路面上的消息就拜托给路面上的各位了。如果大家跟我们互动的话呢，还少不了大家的就是我们前昆安景区提供的80块钱的门票。这个门票是免费送给大家的，得到这张门票呢，你就可以免费打卡天下黄河第一湾。想要去前昆安的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这真的是免费的哦。16:06了，有没有发现啊？这个热浪来袭。这是我们 Reggae， 我们把手举起，跟着 Sam Baller 一起浪。尤其是我们直播间啊，它是不通风的，所以呢，我们整个人在直播间，那就是一个爆热、巨热、滚烫热的一个感受啊！一直感觉到热浪在我的身边，吹过来的风它都是热的。啦啦啦啦啦，不在乎前我有很多啊。不过总体来说啊，我个人还蛮喜欢夏天的，总觉得夏天很美好，有吃不完的水果，可以喝冰的饮料，傍晚的风和晚霞呢也非常的让人喜欢。说到夏天最喜欢的水果，大家喜欢吃什么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来为各位准备到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叫做《盛夏的果实》啊，好适合现在的天气啊。

0: 错。
1: 16:12啊，提醒各位，今天我们的高考成绩陆续都出来了。那么咱们陕西的朋友有没有查成绩的呢？有没有好消息告诉我呢？
0: 丢掉了所有的期待。
1: OK 啊，16:13啊，那么今天我们的辣妈辣妹呢，为各位了解到了我们生活当中啊，其实会有好多习惯，它会很脏很脏，哎，有多脏呢？你可能没有注意啊。

0: 我们今天一起来聊一聊。
1: 哎，张老师，
2: 哎，
1: 问您个事儿啊。
2: 您说，
1: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2: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1: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了？
2: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1: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2: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1: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2: 那你说说看。
1: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2: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1: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到晚了甭说了，飞机早就飞走了，要是到早了，就算你身体好速度快，队也不排，您第一个冲上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2: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1: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2: 我怎么没发现呢？
1: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2: 没错，
1: 也不挡别人的道，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2: 哎，还是守规矩好。
1: 对了，排队办事儿，那才会有效率更文明，加塞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2: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1: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2: 得嘞，以后啊我一定摒弃陋习，有序排队，文明礼让，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3: Hello
4: Hello，
0: 谁说妈妈只能围着厨房转？谁说少女必须活成标准答案？这里有撕掉标签的勇气。至凌晨三点，哄完娃转身写方案的他，至敢穿汉服跳街舞为理想撞南墙的他，从柴米油盐里读出诗，在跌跌撞撞中站成功。我们不被定义成长，只见证觉醒。

0: 我爸
1: 妈，
0: 我饿了，
2: 要开家长会了。
3: 我妈呢？
4: 生活就像一场永不停歇的马拉松，照顾孩子，打理家庭，追求事业之间的平衡。当你疲惫时，辣妈树洞可以让。

16:17，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我是主播本娜娜。今天呢，我们来聊聊生活当中五个你看似感觉没什么但其实特别脏的坏习惯。首先呢，这个咱们说到这个冲马桶，马桶大家想，哎呀，它就不就一冲嘛，大部分马桶都这样，而且呢现在有很多智能的马桶直接就冲了。你知道吗，如果你不盖马桶盖冲马桶，它就会把里边的一些细小的微粒带到空气当中，因为它是有压力的，它会有溅出来的那个水花，你可能看不见哦，但据研究表明最高可以到 1.5 米。你想它这个到了1.5米以上，然后再慢慢的落下来，咱卫生间本来就是一个封闭的空间，又不怎么通风，慢慢的你看你的牙膏、牙刷、洗面奶、毛巾等等等等都可能会落上马桶里边的脏东西，这个真的得改改。

个我之前就有人告诉我说呀，这个冲马桶的时候呢一定要把盖盖住，我就研究了一下，原来真的得盖，要不然里边的那些脏东西冲出来之后我们肉眼看不见了，它就像那种小颗粒一样在我们的空气当中蔓延起来了。咱卫生间里尤其是女生啊，咱的化妆品啊，洗面奶呀，包括一些这个毛巾牙刷都在卫生间里放着。很多人说呀，我脸每天都做清洁为什么还脏呢？有没有可能跟我们不盖马桶盖冲马桶有关系呢？第二点呢，咱要说的是什么呢？哎，你们现在在家里的菜板怎么分？你看啊，咱们一般这个人检查很多人的这个厨房，一些商家的厨房他们有生熟，包括冰箱里放也会分得很清楚，但是咱们在家呢就一个案板，切蔬菜是它，切生肉是它，切熟肉还是它，什么生鱼呀，尤其是淡水鱼啊，它可能会被污染哦，而且生肉它是脏脏的，尤其是我们手接触了这个生肉，或者用这个生肉的菜板跟那个熟的呀蔬菜呀都没分开的时候呢，非常容易滋生细菌。而且要提醒各位的，切熟食切生食的菜刀不能用一个，也不能用一个菜板。对，现在很多人都会分了，像我们家我们就会有一个专门切蔬菜的，有一个专门擀面的，反正总之呢虽然技术不怎么样了，但是工具买的特别全。

怎么样，大家还知道哪一些这个关于我们生活当中很多不好的习惯吗？我们可以把它改掉。其实我一直有一点特别想吐槽，就是抹布。你说这个洗完碗用这个擦碗的抹布擦了，然后呢我们再用这种抹布呢，它得擦灶台，对不对？我告诉你啊，像我觉得厨房尤其是海绵抹布水槽，它真的很脏很脏。怎么办呢？有没有可以帮我解决这件事的小伙伴？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来告诉我，这些脏东西我们应该怎么处理。

0: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力打造4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新潮演绎，街头弹唱、趣味挑战、动感赛事轮番上演，还有专属于小朋友的治愈天地，萌宠互动、童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遛娃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7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3: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4: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

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我们二位给大家伙说一段。哎，您知道这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吗？
1: 听别人念叨过，这跟我倒没关系。
0: 为什么呢？
1: 哎，

0: 果倒没关系。
1: 为什么呢？关了没几次这领子就掉下来，您怎么办？
0: 我全都买了一件汗衫，我还凉快了。
1: 这个您不理他吗？
0: 我懒得理他们。
1: 嘿，那您要是买了一台电冰箱往屋里搁，它不制冷吗？
0: 那我就当买了一大柜子，我还省电了呢。
1: 您不往心里去。
0: 我懒得理他们。
1: 哎呦，那您要是喝了矿泉水之后您直拉肚子呢？
0: 那不正好我还治便秘了呢。
1: 您还真有两下子。
0: 我懒得理他们。
1: 那您要是买了一箱啤酒，
0: 那我还治便秘了呢。
1: 您这病够重的。
0: 我主要是懒得理他们。
1: 我还没说完呢。
0: 我早了点啊。那你这跟我没关系啊。
1: 谁说没关系？您说那啤酒如果在您屋里噼里啪啦全炸了呢？
0: 那我还听响了呢，对不对？我省得买炮了，我全当过年了。
1: 嘿，那啤酒要是把您炸伤了，您还不理他吗？
0: 那我就更不能理他们了。
1: 为什么？
0: 我都上医院了。
2: 不做沉默公民，创建和谐消费环境。

0: 路况及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 5G 加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2: 16:33，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我是主播布丹娜。来刷新到此刻目前路面上的情况，通过百度智慧地图呢持续刷新，整体还是不错的，没有特别堵的地方。咱们的东关大街车流量有一点点大啊，再次提醒各位，如果要走这里的朋友呢，可以绕行我们的沿河北路，也是我们常说的东关小学南门这条路。更多路面上的消息也就要拜托给路面上的各位了，热线2820987，微信公众平台延安交通音乐广播随时为您开启。那么继续来聊聊我们今天辣妈辣妹的话题啊，咱生活当中有很多习惯其实蛮脏的，有这个冲马桶的时候呢它得盖盖啊，要不然非常污染我们的这个里边的环境，包括咱的化妆品啊，洗脸的毛巾儿呀。再呢就是咱这个生肉和熟肉包括蔬菜它是要分开的。刚才说过了，像一些尤其是每次洗碗我都觉得那个抹布啊，包括水槽还有这个洗碗的这个棉，我不知道应该怎么摆啊，感觉好像是很潮湿啊，但是每次又拿这个潮湿的洗碗的布子再来擦碗，它会不会不干净呢？要提醒各位的啊，咱的水槽呢是要清理的，定期清洁，它没有残留物啊，里边不要有一些脏的东西，还有一些残留的东西。毛巾呢擦完之后洗干净，把它晾干啊，这样会更干净。抹布呢咱得定期换哦，现在不是有那种一次性的抹布啊，这个价格也不贵，而且呢一直能用新的。喜欢这节奏，尤其是夏天啊，天再热点，你说你给水槽子里边放点这种切西瓜的时候一些西瓜的籽儿呀皮儿呀，

煮面的时候的面汤什么什么的都倒进去，就是洗两个虾，那个虾泡在里边，如果你当时不清洁，一两天那个味儿那叫一个大，而且呢它有多脏。海绵抹布啊，咱们这个该换就得换啊，不要节约这些东西。还有一个呢，我真的觉得尤其是我们的爸爸妈妈得注意一下了，就是这个木质的菜板。之前就有人说这个黄曲霉素啊，这个存在争议啊，就不一定是木质的都会产生这个黄曲霉素，但是如果你发现你的这个菜板上有一点点的发霉，一点点哦，是因为潮湿发霉的，就赶快把它扔掉啊。咱们的这个木质的菜板呢，洗干净之后要通风晾干，要不然非常容易长这个霉菌。霉菌啊，那可是对身体危害特别特别大的。尤其是厨房啊，有时候会这个潮湿一点点，再加上呢咱们洗完案板可能有时候就直接放在水池旁边了，每次洗碗呢它都会淋一点水，所以呢非常容易藏污纳垢，甚至会潮湿，容易发霉。还有就是木头筷子，虽然木头筷子吃起来的这个我个人觉得手感啊口感都会好一些，但是也容易这个藏污纳垢，咱得定期更换。很多人说用钢制的筷子啊，我不知道为什么用钢制的筷子感觉怪怪的，感觉不舒服啊。

希望大家可以重视一下。那么刚才我没说到的，有没有人说，哎呀娜娜，我觉得有一个地方咱还得注意一下，特别容易藏污纳垢。我们一起来讨论讨论，当一个爱干净的好孩子。时间来到了16:38，接下来的时间呢，来为各位准备到的是莫文蔚的《如果没有你》。

0: Hello.
1: Hello.
2: 谁说妈妈只能围着厨房转？谁说上必须活成标准答案？这里有撕掉标签的勇气。至凌晨三点，哄完娃转身写方案的他，去敢穿汉服跳街舞为理想撞南墙的他，从柴米油盐里读出诗，在跌跌撞撞中站成功。我们不被定义成长，只见证觉醒。 FM98.7 辣妈辣妹，用女性声音

0: 我妈
1: 妈，
0: 我饿了，
1: 要开家长会了。我妈呢？
2: 生活就像一场永不停歇的马拉松，照顾孩子，打理家庭，追求事业之间的平衡。当你疲惫时，辣妈树洞可以。

16:45，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我是主播布娜娜。

天呢，跟各位分享了生活当中的一些脏的习惯啊，我们得改一改。很多人就是怕浪费，但是呢，你想一下，吃到嘴巴当中或者跟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一旦被这些细菌所感染了，咱花的钱可不止那十几二十块钱。当然了，我也经常劝自己啊，有时候也会舍不得，但是每次都在想，我如果把这个换了，我可能就会。更加健康，或者说，哎，孩子不容易生病，这样想一下呢，会觉得，哎，换了也是值得的。还有一点啊，我发现就是卫生间也特别容易藏污纳垢，尤其是洗澡间。现在我们不是都特别喜欢干湿分离吗？像我们家的老房子，这都十多年了，你会看一下它下面的胶条，好多地方都长霉菌了。这个呢，其实有必要就可以换一下了，包括我们的空调。很多人这个空调用了十多年一次都没有洗过，大家可以试着找一个这个修空调的人洗一洗，或者自己把里边的东西下下来，拿水冲一冲再晾干，你会发现里边真的是哇很精彩哦。除此之外呢，洗衣机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洗过，我们家有一台用了十多年的洗衣机啊，那天也是找人去清洗了一下，里边的脏东西是蛮多的。所以说呢，有时候你会发现洗衣机不一定能洗干净衣服，它里边会有很多污染的东西。所以呢，现在有很多洗衣机它有这种自动清洁的一个功能，大家这个一个月用上一次还是不错的。16:48了，再次感谢各位的留守和支持。这里是每天下午和大家不见不散的辣妈辣妹。那么在这个时间点呢，咱们来观察一下目前路面上的消息。你看到这个时间点，整体路面的堵车的情况就已经开始显现出来了。来关注到目前沿河东路从北桥沟中医院的家属院啊，一直到我们的革命旧址这个路段，整体的车流量是偏大的，目前还是可以正常通行哦，大概等个3-5分钟就可以。但是这个路段的拥堵趋势在持续的加重。嘉林路呢，也是我们平常所说的从市场沟桥到皇后洼路啊，咱们目前来说呢，就是宝塔山下的车流量会偏大一点点。其他路段呢，目前呢，这个还是可以正常通行的。但是马上就到了我们晚高峰了，也希望各位行驶在路面上的时候呢，平安。

么今天的最后的时间呢，也会为各位准备一首歌。这首歌叫做《一念之间》。这首歌呢是《道士下山》的电影主题曲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个电影？我觉得还是不错的。看完之后呢，会有所这个感慨和深思啊。OK，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来为各位。

准备一首《一念之间》，也希望各位行驶在路面上的朋友呢，都能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不开斗气车，不要随意的加塞，也不要随意的停车。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

0: 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家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三期。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4: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7点整。
1: It's 17 o'clock, Beijing time.
2: 快放学了，别忘了接孩子。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差点忘了。
1: 大王叫我来巡山，我把人情去。
2: 哎呀，笑着就开场了，亲人们
0: 刚刚来了。
2: 是的，开开心心的大笑着，这个开怀大笑着，我们俩就开场了，
0: 不知不觉又成了黑白刷煞了。
2: 是的，是的，感谢大家啊，感谢大家锁定 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
0: 是的
2: 啊，即将开始的是
0: 大声烂话
2: 话节目啊，我们两个人是
0: 精彩组合，
2: 哎，是什么？
0: 彩儿和赵晶，
2: 对，没错。
0: 一惊一乍之，惊天动地之可爱的，正能量的，五毒家的，才貌双全的，无所不能的，啊，温柔的，善良的，慈祥的，然后不知天高地厚的精彩组合。
2: 你注意一下，天气一方面是热了，另外一方面咱上年纪了，
0: 对，
2: 你中间换上一口气，
0: 可以。
2: 你万一过去了，我还得给你掐人中。
0: 我这个年龄刚刚好。哎，你说你咋气上来，我就不急着给你掐人中。
2: 谢谢大家啊、哦！那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俩给大家报一段路况。
0: 报一段路况，你咋不说一段相声的？
2: 这一段路况是没啥可说的，一路畅通。啊、
0: 对，
2: 当前路面，
0: 延安市区内道路情况良好。
2: 哎，道路情况非常良好
0: 啊！
2: 大家放心跑
0: 啊！
2: 啊，好吧，
0: 没有，
2: 但是要控制车速、
0: 啊，
2: 对吧？啊，要遵守交通法规。
0: 是的，
2: 要文明行车，
0: 驾驶保持车距，堵车不堵心。
2: 好，就这样了，情况就这样啊。
0: 来，我们路况奖品，不能又说个没说过路况奖品。
2: 谁？
0: 赵太太，赵看了昨天那个。粉丝说是咱俩昨天忘说
2: 路况奖品了吗？
0: 找得更
2: 好，每个环节都让你们掌握那么清楚。
0: 就是，
2: 我们还叫精彩组合吗？
0: 我们没秘密了，现在已经彩玩的笑声把宝塔塞震动了。
2: 不是，你以后注意点，姐姐，咱俩以后不能那么按套路出牌，你知道吗？每一天节目的出场顺序应该变一下。里面的什么的这个板块的这个设置也应该变一变。今天要这个，明天落那个的啊，就行。让他们根本猜不透摸不着。
0: 对，不能让太清楚。来，大家走进直播间，点点红心，点点赞。我们的节目在抖音和视频号同步直播啊，视频号请搜索看见言，抖音请搜索微笑吧彩文。
2: 没错
0: 啊，
2: 我们俩的节目一定要达到那种神出鬼没，让你们根本掌握不清楚我们俩到底是怎么样一个套路。
0: 对对对对对
2: 啊，这就已经达到了巅峰了。
0: 是的，
2: 来。赶紧感谢一下人家路况奖品的给力的这些商家吧。
0: 是的，如果您此时此刻行驶在道路当中，遇到突发的路况信息，有三四种方式告知我们。
2: 没错，
0: 其中一种就是拨打0911-282-0987，后来打电话的少量。电话已经畅通了。然后呢，再就是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八个汉字加关注。
2: 没错，
0: 这个你一定要关注上。
2: 嗯
0: 啊，我们现在粉丝超多。来来来来来来，老三你给我瞧瞧的啊。
2: 好，
0: 还有一种方式就是进我们的直播间，抖音视频号同步直播。
2: 啊，视频号是我们的看见延安，大家加一下我们的官方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官方的视频号啊。你个人的你哥说
0: 啊，找的可快了。抖音请搜索微笑吧彩文。
2: 哎，就这些
0: 啊。你这几天见狗牛来了啊，
2: 就这么多内容
0: 我搭档
2: 啊。
0: 好的，那么如果您报的路况及时准确有效。

0: 的话就有可能获得以下爱心企业赞助的路况奖品。
1: 来，爱心企业是来自于沿宝塔区啊桥沟街道大明宫一排 C 区四号。哎呦，累死我了！
0: 百慕色系统萌创固价名价入户门，价值99元礼，就叫海事儿，不是李事儿啊、哦，海事儿送出的精美水杯一个。
1: 谁把人海事儿名字给人删了？
0: 对，这海事儿的。
1: 对啊，海事儿哪去了？精美的水杯一个啊，价值99元、啊。还有我们强势喜牙博粥饼店为我们送出的甜粥
0: 啊，
1: 每天送三份儿。
0: 对
1: 啊，来自于健康甄选店拉提之光。送出的这个驼奶食品，
0: 是的，
1: 还有国新汽车装潢店送出的88元的汽车用品代金券，
0: 对，
1: 延安瑞清儿童口腔医院送出的洁牙卡，
0: 嗯，
1: 延安标准洗车示范点送出的6张洗车券，
0: 是的，路况奖品就这些，希望大家积极踊跃参加我们的节目，报及时、准确、有效的路况，
1: 嗯，
0: 那接下来就进入我们今儿的大声拉花花。
2: 小文姐，今天咱们聊的内容够考你吧？
3: 嗯，
2: 哎，爆正子劲儿，昨天咱就从死井里给你找出咱们儿个的方言，儿个的，哎。
4: 给青山，给绿水，给蓝蓝的天，给母亲，给黄河，给我们夏天。
2: 内容考你聊的子劲儿。
5: 我是讲普通话的赵金，
2: 我是说陕北话的彩文，
5: 文学、文字、文化、文艺，咱用双语聊出新花样。
2: 哦，爽手到文化脱口秀，大手辣画画。

0: 来喽
1: ！We are family， 我们是一家人。无论您是在电台的那一头，还是在我们直播室里面啊，
2: 对，
1: 直播间里面，嗯，对吧？我们都是一家人。
2: 来，
1: 感谢大家的留守和关注，
2: 对，
1: 好吧？这里是 FM， 这里是 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
2: 《大声辣话话》，
1: 谢谢大家的留守和关注啊。嗯，那我们的节目呢，就是一档特别随性的节目，对，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两个人，
2: 除了时间固定，内容不固定，
1: 对对对，
2: 人也不固定，
1: 然后。
2: 话题也不固定，
1: 对，然后你走进直播间，你会发现一个说普通话，一个说方言，
2: 算了，
1: 而且呢互不打扰，
2: 谢谢平静，
1: 对，特别的和谐，
2: 互不打扰，各忙各的
1: 啊，真的是各忙各的。彩瑞姐负责她那边的粉丝，我这边呢负责我们的这个节目，
2: 我都负责啊，你少来，
1: 是这样吗？啊，对对对，是这样的，对对对，绝对是这样。啊，今天呢看一下啊，已经来到了2026年6月23日了。啊，6月23日，礼拜二的时间了。嗯，很多朋友就是一直在我们直播间的家人们就会问，你们俩为什么刚才笑得那么开心就进场了？
2: 对，
1: 是因为呢，彩文姐姐，你给大家汇报一下什么情况？
2: 不是，就是他们老是忘了录听见，我呢一下就给发现了，然后大家认为我就是个告状老婆子。我今儿就解释一下，我只顶杜明，杜明以外的我不中，我就看杜明不受也，杜明10回就9回不录。
1: 我们有一个小板块节目啊，叫做听见延安啊。然后呢，之前呢是我们的视频号里面是有一个看见延安，
2: 对，
1: 就是刚好这对称的、啊。
2: 是了，是了，是了。
1: 这个听见延安啊，是
2: 每个主持人
1: 每有一个主持人负责录这个小板块，
2: 对。
1: 结果呢，总是多多少少啊，前前后后。我们的这个不是这个主播就是那个主播就把这个事儿就给他忘了啊。今天呢就有一位主播忘记了，然后我在群里就艾特了，谁给我把这个忘了？然后彩文姐姐就赶紧跑到里面去解释去了。
2: 不是我告的，他自己发现的，我只负责照肚边，真的我不照。
1: 那因为有时候我请假不在节目的时候啊，彩文姐姐就会告诉我，今天又是谁没有录的一
2: 对啊。就是我找不见听见了，然后我在群里说，崔子说你
1: 当然呢还有时间，就是他把人给那个什么了，冤枉了，
2: 人
1: 家录好了，他自己是个找不见，
2: 我找不见，我就在群里问了，然后事情一场，大家认为我就是个告状老婆的。
1: 是这样吧，咱以后呢就把交通音乐广播啊这个9个主持人的啊纪检组组长就分给你了。
2: 就是啊，招太太招的可老
1: 了啊，对 对
2: 因为我最上班最务正吧，一天不务，你看我天天在
1: 了。你看不是你少说那站着腰疼不受不那个什么什么
2: 站着说话
1: 不腰疼的事儿啊，
2: 站着还腰疼了，
1: 站着说话不腰疼的事儿了。我告诉你，你每天就这1小时，
2: 对啊，
1: 你要知道我们的孩子们多辛苦，要干多少的活儿。

0: 我又没说人家不辛苦，我也没说人家不辛苦，我太太正好就在，你不敢逢个季节组长，你不让个招待的，
1: 你还告人家？
0: 我就是个告了你要骂人家了，哥不告哥告了哥别告哥被看红货嘛，你要不骂的，
1: 听见了没？他为看红货，
0: 就是
1: 我为罚款。
0: 在这
1: 什么事儿啊？
0: 老三说你在这摇头不说话。
1: 对，站着摇头不说话。
0: 你啥人吧你？在那个文件也给，我就是看热闹不嫌事儿大。
1: 是是是是，典型的。
0: 喜欢哪位姐姐这边好？谢谢、社会的阿妹。
1: 啊，
0: 社会的阿妹。
1: 哎呦，你
0: 这
1: 名
0: 字叫的。
1: 好吧，一看就是社会人
0: 啊，社会你阿妹、
1: 啊。就是开篇我们俩笑成这个样子，就是因为这件事儿 啊，就是因为大家都知道彩文姐姐是一个。是一个看红火不嫌事儿大的人、
0: 哎、其实我就是负责任、哎、
1: 是的，
0: 你好好的你扔扔飘的
1: 说好听一点是负责任
0: 啊，
1: 说那啊那
0: 好听一点是坏
1: 那不不不说好听一点你还是我们的纪检组组长
0: 啊，就
1: 好吧就这样了 啊以后呢
0: 你调赵楼
1: 这过两天我开会的时候呢把这件事情给大家公布一下啊，就是纪检组组长然后每天负责监督大家有的事儿还是没的事儿干了没
0: 啊、
1: 没干的我这边呢就是年这个月底考核的时候呢
0: 对、
1: 绩效里面就直接给他扣出
0: 了绩效扣果子了吧
1: 啊是是是
0: 你看老三再说个是个长嘴老婆子这个不用我这么些好人你好像这个纪律的都纪律能的
1: 对
0: 呀、
1: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0: 配合是
1: 每个人都对每个人都给我忘了那还能行呀
0: 是啊
1: 啊
0: 那你不执行吗你
1: 对不罚款能行啊
0: 啊显然嘛显然怎么解决
1: 是的就每一个这个社会的这个构架里面都有那么些像彩文姐姐这样伸张正义的人
0: 最重要的是杜明礼拜一个每次来你都写不上我就可恨了我跟你说个眼
1: 你要谅解一下啊、就是我发现了一个原则就在我们开会的时候我总是批评的是一老一少老就不用说了是我们亮亮同学
0: 对
1: 少是白羊
0: 我跟你说为啥
1: 俩一老一少记性都不好
0: 俩都不走气投资不觉好人你能怨人家批评了
1: 啊
0: 那个哥做汉嘛也不做汉赢人的
1: 哎对
0: 对吧
1: 你还能怪人家监督着
0: 你再话说回来哥都不想你哥他不告人家了那人家你人家欠钱从来一次都不漏过
1: 对啊啊
0: 那个小哥把他告上了你们常说哥这就是职业打假人还好吧
1: 不是打假的
0: 哎我们丑司里头就有职业打假人
1: 啊啊啊打假人
0: 哎我职业打假人、
1: 这个应该不算
0: 是他就
1: 是
0: 一个责社会责任
1: 不算是那个啥吧、不算是打假吧
0: 对你前女友来了、把类似的丑司里头的职业打假人就是监督人、
1: 监督人啊啊啊好吧
0: 我们还有神秘暗访人我这叫明访谁该告了个不该该告个就明告
1: 哎对对彩文姐姐从来不干那事儿
0: 对
1: 都是明告
0: 对对哥不
1: 就在群里直接就喊上了
0: 曝光了对
1: 好吧给大家开篇给大家汇报了一下目前
0: 自己没做好嘛对吧
1: 那对呀、
0: 不能
1: 这样的好我们节目开篇给大家呢汇报一下我们交通音乐广播的这个喜讯啊不是那个什么喜讯
0: 你喜讯这样节目
1: 就是透露了一下透露了一下我们的内幕
0: 啊
1: 哎哎哎
0: 啊对就这么个事情
1: 对不要见笑啊对
0: 笑事了他照的老子才是狗凭正义的你知道吧
1: 好吧来到听歌的这个时间了 每天我们节目板块当中都要设置这样一首小环节就是用这个歌声温暖你的心灵
0: 你准备放这歌呀
1: 我准备放一首
0: 连交朋友
1: 谁也不能卖良心来
0: 来来
1: 走起
0: 走起

0: 好，刚刚呢找了几个版本啊，都不是特别的顺耳。哎，现在呢我们来听一个男生版本的，陕北姜子演唱的《谁也不能昧良心》啊。这留言的版本实在是没找到。
1: 反正我跟你说，这首歌非听不可。
0: 嗯啊。

0: 哎，挑的小短茶，
1: 这就是被甩了嘛？
0: 这就是小短茶，没交情了，被辜负了。
1: 就是被甩了
0: 啊，被啊，好像没好上嘛，被辜负了，
1: 被渣男甩了，
0: 被辜负了
1: 啊啊啊！哎呀，
0: 如果能治这想死的病，你说你叫个做甚就做甚啊？
1: 不是，这多大了被甩了？不是啊，是不是？
0: 主播刚放的什么歌？谁也不能卖良心。
1: 对对对，谁也不能卖良心啊！刚刚听到的是姜子演唱的，其实原唱是人家刘岩
0: 啊，
1: 但是我们在这个 QQ 音乐里面死活找不到刘岩的这个原版本。老三又说我啥了？这个老三就不像话的很啊！
0: 说老鼠闹不死是月下的情了。嫌你不找他了，说哥们迟早找呀，老鼠都不是原家的找，那你不越放大？你一天弄上六上几辆火箭，你赵姐姐保险找你、
1: 啊？你不敢上当啊！你可快快的，你亚文啊！我跟你说，你财务姐姐这会儿抱你呢。
0: 吴京买菜，给买
1: 不是你要上那个，
0: 大叔别走个叫怪来，你把这个吴京给叫不怪。
1: 你要上什么牌面什么的啊？就类似于这种，哎，对吧？你到那个看见延安来啊。嗯，好好，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啊，是一首这个新陕北民歌，
0: 谁也不能卖良心。
1: 对对对，你看，彩文姐姐，咱们就延安目前来说 啊，新陕北民歌演唱的代表，演唱的代表人物啊，有刘岩是吧？还有景闪闪，还有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这个李先锋老师。
0: 哎，李先锋，
1: 对，李先锋老师。
0: 就是、李先锋老师，闪闪一般都是反唱，闪闪没有专门唱的。
1: 还有谁？对，还有野强强。
0: 哦
1: 啊，
0: 一出来我就学会了，
1: 什么叫新陕北民歌呢？
0: 就是现在刚这个创作出来的，
1: 不是现在刚创作出来的。
0: 嗯，
1: 是在现有的一些现代的这种编排的手法上面加入了我们陕北的一些唱腔
0: 啊
1: 一些元素什么的，
0: 你看
1: 就叫新陕北民歌。
0: 抽过签儿，算过卦，也问过生辰，说是你这辈子搁的热，谁也不能卖良心。
1: 所以大家听一下这些曲风，大部分呢还是有一些流行的这个元素在其中
0: 的
1: 啊。然后你再想一想我们的老陕北民歌，它那种高亢嘹亮的那种感觉，所以曲风还是有一些区别的。
0: 对，这个就是那种缠绵稳如，然后有一段高，你就比如说是像唱那个这个一道道的沟沟，一道道的
1: 就是类似这样，
0: 就是那个曲曲弯弯，咋就这么长？就是
1: 对
0: 经典的都是高的。
1: 然后非常非常有名气的，火的不要不要的那首新陕北民歌的代表作品，就是酒杯杯高来，
0: 酒杯
1: 命高的，
0: 泪淡淡掉在酒杯杯里啊。
1: 哦，这首歌的歌名叫泪淡淡掉在酒杯杯里，
0: 哦，
1: 不是酒瓶瓶高来酒
0: 杯
1: 杯
0: 低，
1: 但是就是这个副歌部分的这两句话让大家认识了这首歌。 对吧，所以大家要明白，要会，就是要会唱我们的陕北民歌，要传唱我们陕北民歌的同时，也要去不断的创新挖掘创作更多的新陕北民歌。
0: 是了，
1: 你看我这个高度一下就拔高了，你不要光在那唱，你
0: 好你的表唱。
2: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3: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2: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4: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4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

广场、人民公园、鲁伊生态公园、省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

0: 是轻松六马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3: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眼镜，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

0: 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九八七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九十八点七，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来喽！感谢各位的留守和关注啊，谢谢大家。北京时间已经来到了17:31了。嗯，我们R更呢打算和大家呢共同刷新一下最新的路面通行情况。
1: 是的，
0: 嗯，来吧。我们
1: 都堵住了交通，沿河西路它必然堵车，沿河东路它也好不到哪里。
0: 是的，是的，是的，当前呢看到是这个样子的啊，我们给大家呢具体汇报一下，好吧？那当前我们的沿河西路呢是堵了1.08公里，
1: 比畅通时候多个23分钟。
0: 嗯，那沿河东路呢当前是堵了980米，
1: 比畅通时候多个10分钟。
0: 嗯，那其他各条路段畅通啊，还有我们的沿河北路啊，沿河北路就是尹家沟路段附近由东向西堵了526米，
1: 比畅通时候多个7-8分钟。
0: 是的，其他各条路段畅。通大家放心来行驶啊，
1: 沿河西路、沿河东路、沿河北路，
0: 对，
1: 都堵着了。
0: 嗯，
1: 哦，
0: 大家注意一下，好吧？
1: 沿河南路要有个沿河南路，那也堵着了。
0: 哎呀，你就好好给大家添堵，就不能说点开心的吗？
1: 那说明我们是繁华盛世啊，是吧？啊，不堵车才怪嘞。这都变高峰了吧？好嘞，来来，拉下热评。
0: 5:30了啊，5:30了，该堵了。
1: 昨天要给大家拉热评了，赵静抢到了。我今儿还继续拉热评，哎，我觉得这个热评还是要拉一下。
0: 谁？昨天咱俩没拉热评。
1: 没有，你不是你
0: 咱俩拉的是啥？
1: 你
0: 哦，端午回来之后
1: 广告了吧？
0: 哦，对对，那个对，白马滩那边
1: 对，
0: 哎，忘了。咱们前空安景区门票继续给大家送，
1: 对，
0: 送一年时间呢啊，
1: 一年时间前，
0: 所以我们各档节目当中啊，各档节目当中大家都可以互动我们的节目，想要去前空安景区的啊，随时跟我们每一档节目的主持人进行互动就可以，好吧？啊，今天你是受啥刺激了要拉这个人品？
1: 哎，我觉得人说的可对了，我就说人品这两个字我们天天挂在嘴边，那你就说什么是个人品？
0: 啊，人品好是怎么一个标准是吧？
1: 对
0: 啊，又是人品不行又是一个什么样的这种？
1: 哎，但人品不行，基本上在社会上等于拍了社交
0: 视频。那到底什么是人品？
1: 对对对对对，
0: 大家都来说一说什么是人品
1: 啊？你俩一拉人品就堵车了，今后加油。

0: 啊，咋了？
1: 前口玩景区的门票一年也涨，我们送出去。你走开，我们送出可多了。
0: 我们一直在送啊，一直都有人要。
1: 大家想要前口玩景区门票，就跟我说，我要去
0: 前口玩。多火呀，怎么可能没有人要呢？
1: 啊！
0: 所以大家呢，广而告知一下，就是我们交通音乐广播呢，免费请大家去前口湾景区。好吧，你什么时候想去，你什么时候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来？
1: 哎，
0: 然后就告诉，对，我们立马把票送给你，好吧？
1: 是的。
0: 来，今天互动的这个话题啊，就是彩文姐姐想说一下人品
1: 啊，
0: 就是大家来说一说什么是人品。
1: 对，
0: 你们认为什么是人品？
1: 最后佳音说他要去，那你就把你的身份证号码和名字、真实姓名。
2: 老登说我要去天安门，
0: 不，你要去天安门是吗？
1: 啊，老登，穷登，人家叫个老穷登，你就光叫。
0: 不是老穷灯啊，又老又穷的灯儿。哎，sorry， 我把关键的一个词儿给你漏掉了啊，关键的一个信息没有输出，抱歉抱歉抱歉啊！
1: 你现在就想去？
2: 你为什么再不加个丑呢？
1: 哎，你咋这么个人来了？
2: 不是老只代表年龄大了？
1: 你看高高富帅，
2: 老代表的是什么？老代表的是年纪大了。穷代表的是经济状况
1: 啊，
2: 是吧？你再把丑弄上，
1: 就是你的颜值。
2: 哎，对，样貌就齐全了。
1: 那你意思就叫啥？这高富帅的反义词就是
0: 老丑，
1: 老穷丑，
2: 老穷丑灯灯，主要是后面那个灯。
0: 噔噔噔，咱俩是不是这种就算没有人品？
2: 现身说法，
1: 绝对人品有问题。回来的邮费、过路费都买票的了，哎，让你串了你一天就计较那么多。
0: 大家欢迎大家跟我们来聊一聊人品啊！其实我们俩刚才是演的，就是给大家为了证明一下什么是好人品，好人品。我们俩反差了一下，没人品。明白了吗？
1: 大姐都不要饶我，大姐都专门欺负欺负。
2: 我们什么时候饶你了？我们说实话呢。
1: 我们其实就是欺负你，又不是饶你了。
0: 所以大家想一想，什么是人品？它真的是跟什么学历啊、能力啊、外表呀、还有财富呀都没有任何关系。
1: 没有啊，什么关系？
0: 就是人品，它是一个人最底层的这个底色。
1: 对，
0: 哎，是你抛去所有的这外在的之后剩下的那点东西，
1: 那就叫人品
0: 啊。所以很多的一些朋友啊，人家总结了好人品的几大特质。
1: 是了，完叫彩文老师的笑声比张飞、李逵、鲁智深。这个人可都认得了，那都听说过。
2: 什么？是鲁智深咋嘛？
1: 啊，
0: 你该说出来嘛？
1: 说我的声音就比这些，就跟这些三个这个力度。
0: 考你，好着呢，好着呢。
1: 说实话，就是人品好，对准对准。
2: 我觉得那个什么，
1: 可打雷一样。
2: 谁刚才说的这个词儿？天际
1: 真红，
2: 真红
0: 这位朋友啊，我觉得你首先印证了人品当中的第一个特质，厚道。太厚道，你说这个话我就能听出来你是一个厚道的人，
1: 厚道，
0: 所以你也是一个有人品的人。
1: 哎，三个都笑不过一个彩文。那你来四个哈。
0: 所以你看一下这个厚道啊，就是人品的第一块基石，
1: 对，
0: 就是他的敲门砖。你要是没有厚道啊，你后面就没啥可说的了。
1: 厚道的人不占人便宜，宁可自己吃亏也不吃别人的亏。啊，也让别人不也不让别人吃亏。哎呀，
0: 铁打打呀，谁敢和你上节目了？哎呦妈呦，
1: 后头
0: 彩文姐姐上节目，你知道吗？直接把我烟话逼出来，跟你说啊，差一点把我姨谱都给逼出来，
1: 就是想这么搞。哎，宁可自己
0: 防不胜防，我告诉你，你来
1: 自己多付出一点，也不让别人寒心。这就叫厚道。
0: 对，
1: 懂得感恩。哎，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0: 对，而且
1: 别人的好不辜负别人的情。
0: 而且这类人他做事有底线。
1: 对，
0: 哎，不会坑人，不会害人啊。
1: 不会踩着别人往上爬。
0: 对
1: 啊
0: 啊
1: 嗯，精明或许能赢得一时，但是厚道能赢一世。厚道的人也许走得慢，但走得稳，走得远。
0: 没错，
1: 你像我们这些人，为啥他二十几年不换电话号码？为什么睡得这个倒头就睡？就是我们厚道，我们不欠人情，我们从来懂得感恩。所以
0: 不是胖啊。
1: 还能拉扯？你说哥要不能上车节目吧？动不动人身攻击了。你说哥要不考定性，后到这可能考定
0: 了。对，你说第二个特质，第二个特质，哎，好好上节目啊！
1: 善良，
0: 对，我们俩都是善良的人。
1: 善良是人品最温暖的底色。善良的人行走有爱，眼里有。

0: 过，别人遇到困难帮一把，看别人难过会安慰一句。我跟你说，这最善良的就是个帮一大哥，
1: 是
0: 回回来的哥上牌面。
1: 你看，你看，又傍上了，又傍上了。
0: 善良的人也许是吃亏，在长久看来，
2: 善良一点，
0: 夫妻最少。有什么有得什么果，你对世界温柔，世界才会对你温柔吧，
1: 嗯，
0: 对吧？
1: 是这样的
0: 啊，
1: 嗯。
0: 哎，卖草呀！
1: 你看，有了厚道，有了善良，咱们还要诚信。
0: 诚信，
1: 嗯，人无信不立嘛，
0: 诚信是一个人第二张脸。
1: 哎，
0: 话虽然说说到做到，答案是拼了命也要完成。许下诺言，再难也要兑现。
1: 没错，
0: 我个人相处最后那儿说话不算数的，我从来都不说，不打诳语。
1: 对，一不守信用的人啊，一次两次对吧？别人能忍了，三次四次，人家直接拉
0: 你
1: 进黑名单了。
0: 啊，
1: 所以诚信，诚信在，路就在啊。诚信没了，路也就断了。
0: 是了
1: 啊，再大的本事，你把这缺口也给他补不上。
0: 就是吧。
1: 哎，
0: 什么哪句话违心了？跟哪句话都不违心。
1: 第四个这个特质就是宽容，
0: 宽容。
1: 嗯，
0: 哎，宽容是人品的格局。
1: 嗯，
0: 这个人非圣贤，谁能无过？别人得罪了你，你得饶人处且饶人。我跟你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小人报仇从早到晚。
1: 啊，对对对，
0: 宽容就一阵儿阵儿的。我要想宽容你，我就宽；我不想宽容你，我就从早到晚都是行事了。
1: 对对对对，那你就这还拉人品呢？
0: 人非圣贤，谁能无过？
1: 哎呀呀呀呀！
0: 孰能无过是吧？
1: 嗯，
0: 所以啊，你看啊，宽容不是软弱，不是纵容，是大气。
1: 嗯，
0: 啊，斤斤计较就把人活小了，睚眦必报就把自己活累了。
1: 真的，
0: 宽容大度，你才装得下事，容得下人，你才活得轻松。所以哥，宽容是为了哥好。
1: 心宽一寸啊，路宽一丈。
0: 所以就是嘛，
1: 嗯，
0: 第五个就是总
1: 在第五个，咱广告回来再继续聊。
3: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

0: 琴从六把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8点整。
1: It's 18 o'clock, Beijing time.
2: 我们暂停。

0: 出生那年，爸爸买了家里的第一辆车。
1: 亲爱的，你看这车怎么样？这回咱也是有车族了。这
0: 后来呢，爸爸去哪儿都要开着车，连去超市买菜都要开车去。在我二年级的那年，爸爸又买了一辆新车。爸爸非常喜欢这辆新车，每天都要认真仔细地擦这辆车。而且自从有了这辆车，爸爸就很少再开原来那辆汽车了。我问爸爸这是为什么，爸爸说是为了我们的未来，是为了更多的蓝天白云和清新的空气。
1: 来，爸教你骑车。
0: 这就是爸爸的新车，一辆自行车。
2: 绿色出行，为生活增添更多的色彩。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98.7

0: 朋友们下午好，北京时间18:03，感谢大家这一时间段继续留守和关注 FM98.7。此刻正在直播到的是987会客厅，各位好，我是一健。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我们在节目开端先来带领大家关注了解一下最新路况。朋友们，目前我们所刷新到车流量最大的一个路段出现在沿河西路，沿河西路由西向东拥堵963米，也就是从延长石油加油站往杨家岭大桥方向车流量大。那因为现在正值孩子们放学的高峰，再加上也是下班的高峰，所以各大路段的整体交通压力就会比较大，希望大家途经各大路段文明礼让，有序通行。刚刚也说到了沿河西路由西向东的方向可能要多花费大家26分钟。继续提醒途经沿河西路的伙伴们，抚平好自己堵车急躁的心理，我们按序通行，文明礼让。那稍后如果你们所途经的路段有任何最新道路通行状况的发生，也欢迎大家在线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留言的方式来告知我们。欢迎各位通过订阅号搜索关注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发看字添加关注以后就可以实时对话框留言互动，只要你们所发回的路况是及时准确又有效的，还将有机会获得由987联合爱心企业为大家所提供的路况奖品。那这些路况奖品分别来自延安标准洗车示范点为大家送出的洗车券，瑞琴儿童口腔医院提供168元超声波洁牙卡，国新汽车装潢店提供88元的汽车用品代金券，来自上城新世纪5号楼E24号店拉提之光健康甄选店为大家提供39.9元的驼奶食品，强势喜阿婆粥饼店为大家送出自选甜粥一份儿，最后来自大明宫1排C区百慕森系统门窗顾家名匠入户门为大家提供的99元精美水杯。朋友们，路况奖品还是非常实用的，希望大家积极踊跃争当流动路况信息员，我们帮助他人快乐自己。那继续在这一时间段，我们要特别提醒大家，在直播节目当中参与我们的直播互动，将有机会获得由乾坤湾景区为大家提供的80元景区门票一张，欢迎大家打卡天下黄河第一湾，领略壮美的蛇曲风光。感谢延川县乾坤湾景区对于987的大力支持。朋友们，北京时间18:06，我们继续提醒大家明天的天气状况。今晚到明天多云转晴天，温度19到29摄氏度，希望大家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那接下来我们就共同开启今天的987会客厅。
1: 别在门外会啦，快进厅里坐。
0: 987会客厅，让声音带你听见温暖。
2: 一张圆桌，几位老友，一扇窗景，百态生活。这里的声音会生根，
0: 这里的对话会发芽。
2: 让我们在会客厅里，把日子聊成热乎的茶，把生活过成动人的。

0: 歌，酒吧机会客厅等你来做客。
1: 本节目由延安市第三人民医院12356全国统一心理援助热线独家冠名。辛苦了一天，你的心情还好吗？12356全天候在线守护，不管是白天的疲惫还是心底的情绪，都有专业力量为你倾听，为你解忧。

好，朋友们，欢迎回来。北京时间18:13，刚刚和大家共同欣赏到的是一首翻唱歌曲《独家记忆》，来自王蒙和陈凯琳。这一首歌送给大家，作为今天987会客厅节目开端，我们跟大家分享到的第一首好音乐。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首先带领大家关注了解一下社会热点。前不久，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了让人民评价99围攻惠民生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那在这样的一个新闻发布会上，有一则数据很引人关注啊。2025年广西法院一共发出了2675份家庭教育指导令，督促责令家长依法带娃。带孩子这件事儿，在传统观念里向来被视作家事儿，孩子不听话打一顿骂两句，孩子闯了祸，家长跟着赔礼道歉收拾残局，很少有人会停下来想一想，孩子屡教不改是不是家庭教育出了问题。不少人没有意识到，如果长期怠于履行监护职责，或者说管教不当，可能已经涉嫌违法。这种关起门来教孩子的旧思维正在被司法实践打破。要知道，家庭教育真的不是关起门来的事儿，它不但关系着孩子的安全健康成长，更关系着社会的未来。当家长掉链子的时候，法律有必要及时站出来，发出依法带娃的警告。那这个依法带娃，我们应该如何依呢？首先要靠法律的刚性约束。家庭教育指导令不是一纸空文，它附带明确的法律后果。如果拒不接受、拒不履行，法院可以予以训诫，情节严重的将会被依法撤销监护人的资格。那根据统计，在2025年广西就有61名父母的监护人资格被撤销。另外，社会的柔韧性支持也非常的重要。自治区妇联推进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站建设，开展八跪家教直通车的活动，把防性侵、防溺水、心理健康等精品课程送到了家长的身边。这种推门可见、服务可感的零距离指导，让家长在接到指令之后就知道应该如何改、应该如何做。那也有人会担心，这种司法的干预是否会导致家庭矛盾的激化，让一些家长产生抵触的情绪。这个担忧也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我们更要看得到，如果法律不介入，那些错误的教育方法只会持续的伤害孩子，甚至会酿成更大的悲剧。近年来，有孩子因为被家长的暴力管教致伤致残，有孩子因为被家长作为夫妻情感纠葛的筹码而受到伤害，这些后果远远要比抵触情绪更加的严重。尽可能在避免矛盾激化的情况下解决问题，呵护成长，这个应该是相关各方共同努力的方向。所以说，今天在直播节目的开端，先来和大家聊一聊依法带娃的相关事宜，也是想要告诉大家，依法带娃是很有必要的，它为爱画出了底线，提供了保障。没有法律的约束，这些爱可能会变成伤害，有了法治的护航，爱才能更好的成为对孩子负责的行动。依法带娃，以法律的刚性守护亲情的温度，一定能够筑牢守护孩子们健康成长的堤坝。来关注一下网友们的留言。有看到赵老师，他说非常好，不只应该依法带娃，教育也要跟得上。没有哪一门课程教父母应该如何做一个好父母，都是盲目自学。清风入我怀，他说国家的未来离不开新生力量，依法带娃点赞。还有阿娇说，真希望能够有一个平台能提供具体怎么做父母的学习章法，比如当下孩子爱玩游戏怎么办，
有谁能懂我想做一个好母亲的心情。还有537，他说应该在决定生小孩之前先接受教育，先有好家长才有好孩子。新海说道，的确绝大部分的熊孩子基本上都是家里最轻的一个，大人的以身作则才是孩子最好的教育。还有慈县，他说新手父母都需要学习如何做一个好父母，建议官方出一个权威的课程。

好，朋友们，我们刚好跟大家分享到了有关依法带娃的事宜，那就跟大家讲一讲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它的相关内容。这些内容其实在之前的直播节目当中我们也有分享过，现在的女促会会长李丽，她在之前的直播节目当中跟大家分期了解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不同的章节提到的具体的内容。那这样的一个法律，它是在2021年的10月23号正式颁布的，分总则包括2至6章，这其中有家庭责任、国家支持、社会协同、法律责任以及负责。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也可以了解一下家庭教育促进法其中的相关内容，也希望我们的家长朋友们都能够好好学习，我们共同做好孩子成长路上的引路人，我们共同呵护好我们的小孩。那有关家庭教育促进法当中2章家庭责任，就对于我们的父母提出了一定的要求，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树立家庭是第一个课堂，家长是第一任老师的责任意识，承担起对未成年人实施家庭教育的主体责任，用正确的方法、思想和行为教育未成年人，养成良好的思想、品行和行为习惯。所以希望我们在共同的努力之下，孩子们能够成长得更好。这个是在今天直播节目开端首先想跟大家分享到的社会热点，依法带娃很有必要。那另外我们来聊一聊今天各大官媒都在分享的有关社会民生的一些相关新闻，停车61分钟再不能按2小时收费了。停车多待了1分钟却要向上取多半，甚至我们刚才说到的，我们只是单纯的超了1分钟的时间就要多付1个钟头的停车费，这种向上取整的收费方式让很多人苦不堪言。在今年开始，全国多地对道路公共停车场的停车收费进行了下调，延长了免费停车的时长，降低了收费的标准，还开始推行以分钟为单位的精准计费。那今天的这样一则新闻其实也是来自上海市的一个创新举措。之前我们有车主会发现家门口的公共停车场从原来的向上取整变成按分钟开始收费并且有一部分停车场的工作人员也会分享一下他们公司现在收费的标准。比如说我们记者所采访到的杭州一家停车场运营公司的工作人员，他就提到公司旗下有3个停车场都参与了停车收费政策的改革试点。

0: 采用的就是计费方式，就是按照我们的停车分钟计费。上海市发展改革委日前也发布了公告，对上海市道路停车收费政策优化方案公开征求意见。优化方案拟规定，车辆在上海市道路停车场同一路段内停放时长15分钟，含15分钟，一个是15分钟以内，另外就是刚刚到了15分钟都是免费的，超出15分钟就是从16分钟开始要开始计费了。单台车辆在全市范围内每自然日可享受两次短时的免费停车。这样的一则方案发布以后，有很多市民都认为新规对于临时停车的车主办事儿就非常的友好，可以让车主开车更灵活，办事儿更方便。那相比于新旧收费标准，这一次的收费标准调整也体现了政府部门通过价格杠杆调节停车资源，鼓励发展街边经济、夜间经济的政策考量。像今年以来，江西南昌、湖南长沙等地都已经出台了相关的政策，优化城市道路停车管理的细则。来关注一下网友们的留言，有看到三个十，他说强烈建议按分钟计费，随停随走，建议全国推广。还有这位英文名字的伙伴，他说充电宝也是，现在租用充电宝也是超过一分钟按半个小时算，特别贵。所以大家有了这样的声音，有了这样的一些想法的提出之后，越来越多的人认可，那今后租用充电宝可能也会像我们当下的停车位一样，它会更加的便利于民。好，朋友们，在今天的直播节目开端，我们和大家共同分享到了这两则社会热点，一个是有关依法带娃的相关事项，另外停车60一分钟再不能按两小时收费。如果大家对于我们今天分享出的这两则话题有任何自己的想法，欢迎来到微信公众平台实时留言互动。稍后五分钟广告跳播。
1: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2: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1: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3: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

0: 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3: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4: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

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朋友们，欢迎回来，北京时间18:31，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987会客厅。各位好，我是一倩。我们在半点广告回来以后，先来关注了解一下最新路况。提醒大家，目前这一时间段沿河西路车流量大，另外沿河北路从永兴路往尹家沟路由东向西的方向拥堵604米，这个路段可能要多花费大家半个小时的时间，所以希望大家途经沿河北路、永兴路往尹家沟路、沿河西路、师范路往杨家岭大桥方向，一定要抚平好自己堵车急躁的心理，我们有序通行，文明礼让。在半点广告回来以后，我们和大家共同分享一篇来自人民日报的文章。好久没有在这个时间点和大家分享一些好文章了，那今天我们共同分享到的这一篇文章，给人生留一个缺口。给人生留一个缺口，人无完人，别对自己太苛刻。生活中我们常常在追求完美，想要做好每一件事，顾及好每一段关系，容不得自己出现半点差错，稍有疏漏便陷入自责与内耗。其实不完美才是人生的常态，缺憾本就是生命的底色，那些看似闪闪发光的人生从来不是零缺陷的范本，只是身处其中的人懂得接纳自己的局限，允许自己有做不到做不好的时候，接纳自己的不完美与缺憾，不是敷衍，不是摆烂，而是与真实的自己温柔和解。不必因为一次的小失误反复苛责自己，不必因能力不及便全盘否定自我，更不必逼迫自己活成所有人都喜欢的样子，允许自己偶尔迟钝笨拙，偶尔失意低落，松弛下来的人生才会拥有源源不断的活力。有种智慧是为人生留存缺口。

口，有时一味追求极致圆满，看似是对生活的较真，实则是给自己筑起了高高的围墙，把所有包容与余地都隔绝在外。真正的智慧是懂得为人生留存缺口，这处缺口不是妥协认输，而是生活缓冲的余地。亲近的人完全无法懂得你的心思，试着包容彼此的差异，面对得失时不必执着所有努力都要立刻开花结果，对待自己时允许能力有上限，不与生活死磕，不与自己对立，我们才能在得失起落中接住生活所有的温柔与惊喜，活出自在的人生姿态。原谅生活的不完美，你就不会那么累了。生活难免会有无法如愿的遗憾，始料未及的失意，有晴空万里就有连绵阴雨，有一路坦途就有曲折坎坷。很多时候我们会感到疲惫，很可能是因为我们执着于圆满，不肯原谅生活的缺憾，不肯接纳世事的不如意，心里少一份执念，前路就宽一步。放下对完美的偏执苛求，便是卸下压在肩头许久的沉重负担，不必揪着早已落幕的过往反复盘算，耿耿于怀，不必为一时的得失起伏辗转难眠，患得患失，不必为求而不得的结果独自消沉，郁郁寡欢。原谅生活的不完美，本质上是放过自己，接纳缺口，与生活握手言和，我们才能在浮沉岁月里守好内心的平和，从容走过岁岁年年。不必追赶旁人标准里的圆满，守好属于自己的分寸与余地，平凡日子也自有温柔光景。朋友们，18:36，今天给大家分享到的文章《给人生留一个缺口》，人无完人，不要对自己过于苛刻。有一种智慧是为人生留存缺口，原谅生活的不完美，你就不会那么累。所以希望大家在平凡的日子里也能够感受到温柔与美好。

0: 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力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新潮演绎，街头弹唱、趣味挑战、动感赛事轮番上演，还有专属于小朋友的治愈天地，萌宠互动、童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遛娃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2: 家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37，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
0: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3: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斯若简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4: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朋友们，北京时间18:53，今天在直播节目的最后，和大家共同欣赏到的好音乐来自徐良，他的猫。在节目最后，我们继续带领大家关注了解一下最新路况，提醒各位，沿河北路由东向西车流量大，这个路段可能要比畅通时多花费大家半个小时以上的时间，所以提醒各位，如果可以的话，尽量的错时错峰来通行。整体来看，其他各大路段的通行效率，目前的拥堵状况还是非常不错的，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和前车保持好车距，下班快乐，回家快乐。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生气，生气就不再美丽，无论你还是梦。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力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伊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零税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您。

0: 轻松六八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4: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9点整。
1: It's 19 o'clock Beijing time。
2: 你又没喝酒吧？酒后可不能开车哟。
3: 延安市三级甲等中医医院延安第三医疗集团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生命至上，精诚济世，每个春夏秋冬都有延安中医人为您的健康护航。
4: 哎，你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5: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远，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4: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6: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暮色漫过城市轮廓，当疲惫卸下日常枷锁，晚间的时光总需要一段特别的声音相伴。
1: 锁定城市 Melody， 这里有治愈人心的旋律，藏着生活的温度，这里有鲜活热辣的资讯，映着城市的脉搏。
0: 奔波
1: 用资讯点亮夜晚，
2: 城市 Melody 与你共度城市。

城市晚间的音乐时光，19:03，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8.7吉安交通音乐广播城市 Melody。 大家好，我是主播卢比，来关注一下此时的路面通行状况吧。刷新到百度地图智慧交通，来看到沿河北路由东向西电信西区到东苑小区路段当前通行时间要大约5分钟，其余路段目前通行状况良好。也是提醒各位，途经到车流量大的路段要减速慢行，保持车距安全驾驶。今日的风吹到了哪儿？今日的风吹到了坠入 RMB 的律动爱河。当然这一时间段啊，大家什么想要分享的歌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在我们的看见延安直播啊平台下方留言啊，说你想要听到的歌曲。今天我们来听听 RMB。第一首歌，周杰伦《爱在西元前》。

0: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力打造4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新潮演绎，街头弹唱、趣味挑战、动感赛事轮番上演，还有专属于小朋友的治愈天地，萌宠互动、童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遛娃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7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3: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0: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4: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零税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新潮演绎，街头弹唱、趣味挑战、动感赛事轮番上演，还有专属于小朋友的治愈天地，萌宠互动、童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遛娃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 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伊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新潮演绎，街头弹唱、趣味挑战、动感赛事轮番上演，还有专属于小朋友的治愈天地，萌宠互动、童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遛娃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二十点整。
1: It's 20 o'clock, Beijing time.
2: 每天笑一笑，胜过长生药。来笑。

0: 出国旅游，文明当先，有些行为不恰当，在这儿跟您提个醒儿：随地吐痰，乱丢垃圾，衣着随便，举止粗鲁，随意吸烟，污染空间，争抢拥挤，不守秩序，高声通话，喧哗吵闹，任意拍照，乱写乱画，自尊自爱，文明出行，维护形象，全靠你我。上车的乘客请主动刷卡或自备离
1: 场。妈妈妈妈，快来，这有座位。
2: 哎，来了。咦，老人家，您坐这儿。
3: 您在孩子面前让座位给老人，他们会知道这样叫尊老。
1: 妈妈，为什么前面的叔叔没有把矿泉水瓶扔进垃圾桶里啊？
2: 哦，叔叔不识字，他不知道垃圾桶在哪里呀。
1: 那为什么叔叔手里还拿着报纸啊？
2: 哦，叔叔啊是在学识字，他也怕连小朋友都笑他没素质啊。
3: 您在孩子面前把地上的垃圾捡进垃圾桶，他们会明白要保护环境。
1: 爸爸，今天玩好不好？
4: 不行，爸爸今天答应了刘叔叔要去给他帮忙，答应了别人的事情就应该要做到。
3: 您在孩子面前的行为会告诉他们什么是诚信。从现在开始，让我们成为孩子生活当中的老师，用我们的一言一行树立孩子最好的榜样，让孩子从小学做文明人。

0: 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滴滴补给站，能量满格出发，引擎轰鸣，车轮滚滚，滴滴疾驰如风，载你奔赴山海。滴滴穿梭街巷，伴你肆意驰骋，打起精神，开始营业啦！随着动感节奏的响起，滴滴补给站活力开张。这里藏着爱车换新的终极密码，专业养护让座驾时刻保持巅峰状态。这里流淌着自由不羁的旋律浪潮，音乐律动点燃每一次出发的热情，身体与灵魂皆要奔赴热爱，为你的每段旅程保驾护航。来滴滴补给站，清楚滴滴一键唤醒，即刻开启爱车。

新出滴滴一键唤醒，开启您的爱车宝典。那么给大家来再次分享一个好消息，继比亚迪官宣智驾兜底之后，哎，有人跟进了，谁呢？就在这两天啊，影旺发布了公告，宣布了什么？华为乾坤 ADS Max 高阶智驾包将会在7月1日起调整售价，同时上线全新的事故兜底保障服务，成为了继比亚迪之后又一家直面智驾安全风险、为用户权益背书的头部企业啊。那这一次啊，将这次的这个保障服务啊，可以说是什么呢？智驾兜底行动的开始。之前啊，其实也有说过，智驾的好坏高低，对吧？它很难量化，有一个标准，对吧？嗯，你这个全看车企的营销能力强不强。那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的话，那关键就是看车企你会不会兜底了。能兜底那就是好的，能力强的之下，那不能兜底，你即便你说的再玄乎，可能也没用。那随着又一家头部企业直接为智驾安全背书之后，意味着什么呢？高阶智驾的兜底时代真的是来了啊。那影旺的股权结构当中，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持有的 80% 的股份是绝对的控股，阿维塔科技和赛力斯汽车各持有 10% 的股份，属于是战略投资了。那么这一次华为影旺发布的公告，有很多的细节都是值得我们细细去解读的啊。我们来看一看啊，影旺智能技术有限公司啊，它发布的这个权益，说是为保障长期技术迭代、系统升级与配套服务的可持续开展，华为的乾坤智驾 ADS Max 的高阶功能包的限时优惠价格，一次性购买是三万二。将会在6月30日到期，那从7月1日起，他们将会恢复原标准的价格，就是一次性买断的价格是36000。同时，他们还新增了一个 ADS 高阶功能保障包与服务权益，来回馈广大用户长期。

保障包与服务权益来回馈广大用户，强起 ADS Max 以及 Pro 以及 SE， 所以他们推出了什么呢 ？ADS 辅助驾驶无忧双地图数据服务权益。那在7月1日前一次性购买高阶功能包的用户可以享受一年的 ADS 高阶包保障与服务权益啊。那么从7月1日到12月31日这个期间，下单高阶功能包的用户最高可以享受3年的 ADS 高阶包保障与服务权益啊。那么 ADS 辅助驾驶无忧权益是他们针对高阶用户包在使用辅助驾驶和泊车功能或行车功能时提供的一项保障服务啊，保障标的车辆正常使用华为的 ADS 辅助驾驶的这个过程当中，在合法行驶道路和区域内发生事故所造成的自身以及第三人身损害或财产损失，双地图数据服务将为用户提供什么高德百度的这个双地图数据，那用户可以根据需要随时切换使用，升级成为华为的乾坤之家 ADS 的指定版本啊。这是华为发布的权益，我们来看一看一次性购买的价格啊。一次性购买是36000啊 ，ADS Max 的这个版本。如果是年卡的话，一年大概是4999，月卡是720一个月，连续包月的价格是499一个月。那 ADS Pro 版本的话，一次性的购买价格是12000，年卡是2499，月卡是359，连续包月是249。还有 ADS 的 SE 版本，一次性购买是5000，年卡呢是1000，月卡是100。这是它的三个版本啊 ，ADS Max Pro 以及 SE 的版本。那这一次的一次性购买价格从之前的3.2万直接是恢复到了3.6万，涨了4000，而终端价格呢也将从此前的12000涨到15000了。那其次是兜底啊，也望新增了 ADS 高阶功能包保障与服务权益来保障啊，保障标的车辆正常使用华为 ADS 辅助驾驶在合法行驶的道路或区域内发生事故所造成的自身或第三者人身损害或财产损失，他们来兜底。那这是比亚迪之后又一家对智驾进行兜底的企业，这里面有几个点需要注意啊。一个呢是比亚迪的兜底只是为了城市领航辅助驾驶兜底啊，由车辆承担维修赔偿等费用全包，且不限啊，没有上限。而这一次华为的保障权益是什么呢？合法道路啊，合法行驶道路或区域内，也就是不论是高速、城区还是泊车，这次是都有保障的啊。第二个，保障期限，7月1日前购买高阶功能包的老用户可获得为期一年的保障权益，而在此日期后购买高阶功能包的用户最高可以获得为期3年的保障权益。那新车主的保障周期明显要更长一点啊，新车主的保障周期。第三个，关于这个保障到底是不是智驾险啊，目前还没有信息能够去判断，这个说只能等到后期官方再次说明了。那关于智驾兜底和智驾险的区别啊，对于消费者而言，那最大的区别是什么？智驾险是第三者之后的补充险，就是第三者赔付不够那再去用智驾险，那来年的话保费肯定会涨，而智驾兜底不需要出险，直接是由比亚迪华为进行赔付的，这是区别。所以无论如何，华为这一次推出的这一项保障服务

这都是好事儿啊。两大巨头先后下场给智驾站台，信号已经很明显了，已经是很明显了。高阶智驾已经不再是试验品了，车企开始为了自己技术负责，那用户始终用户始终前进了一步。我觉得现在的话大家不用当小白鼠了，那敢兜底本身来说就是对自驾的技术有信心的一个表现，也是从智驾从尝鲜到普及走向的我觉得特别关键的一步。

来听到这首特别好听的歌，来自于海龟先生，哎，这首《男孩别哭》。来，下面的时间我们再来给大家分享一台新车啊，新款保时捷 Taycan， 这台车亮相了。但是这台车最大的亮点是什么呢？是手动变速箱啊，手动变速箱。保时捷 Taycan 加入了一套全新的换挡系统啊，因为这是一台纯电车，这是一台纯电车，纯电车跑车的运动方向盘后面现在装上了实体的换挡拨片，就是当你按下方向盘上那个蓝色的小按钮，就一套模拟八速双离合变速箱的算法就要开始运行了，是不是觉得还蛮神奇的？电车现在居然可以挂挡了，啊？那有了它，你就能够在加速时感受到档位切换所带来的这种推背冲击感，那减速时呢，又能感受到明显的发动机的制动阻力。那么当你把转速踩到红线而没有拉动拨片升档的时候，车子是没有办法继续提速的啊。在大家都在往自家车里边放 AI 大模型端到端辅助驾驶的阶段，保时捷偏偏是反其道行之，把自己最新的电车做旧了。但是这样的一个做法还蛮有意思，对不对？我觉得保时捷是清楚的，就是当电车的绝对速度因为技术普及而变得不再稀缺的时候，那么作为一个强调驾控的豪华品牌，他们必须得找到一个新的突破口，在纯电的架构里把驾驶员的手脚和大脑重新去调动起来。因为驾驶这件事它并不是时速表上跳跃的数字而已。这就不得不说保时捷的发现了啊，这也是很多人的发现，就是电车最不值钱的是什么呢？是速度，是快。对于给电动车加入模拟换挡这件事，保时捷其实之前也是很排斥的。24年的时候，保时捷的测试车手在谈到这个技术方向时，他说了一句话，说研发团队其实很早就注意到了，并且研究过现代汽车的模拟换挡技术，但是他们最终决定不抄这个作业，因为他认为无论算法写得多漂亮，换挡必然带来动力的短暂的这种把故意要把车子变慢呢，啊，其实让他们改变观点的是市场对于啊，对于另外一台车啊，来自现代，哎，来自现代的叫做艾尼克啊。5N 这台车，那现在搞出的这台车，它就带着模拟换挡系统，啊，也是一台纯电的钢炮啊，纯电钢炮车型。那么在全球的范围内，它都拿下过极高的评价。不少原本对于电车不屑一顾的燃油性能车主在体验过后都表示，在这台车上面他找到了久违的乐趣。那么这些好评呢，很快就传到了斯图加特。那作为保时捷911、718两大灵魂产品的副总裁啊 ，Frank Motion 自己去跑去试驾了几次啊，直接他去试驾了啊，艾尼克 5N 这台车。那然后他在一次采访中大大方方称。

认了，现代的作品确实是让他大开眼界。因为他发现在高端的跑车市场，消费者购买往往是一种情绪上的共鸣，那电车一味在追求绝对的平顺，有时候反而是剥夺了驾驶员在操控当中的探索乐趣。所以保时捷最终是放下了对于这套系统的成见，这才有了 eShift 的这套系统的诞生。那么这项功能没有停留在踩油门播放虚拟声浪这种表面功夫上，它的控制逻辑被整合进了电机扭矩管理系统里边。那对于这一套算法，马上进入5分钟的广告跳播，回来之后跟大家细细的来聊一聊，一会儿见。

0: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G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问您个事儿啊，
1: 您说，
0: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儿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那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到晚了甭说了，飞机早就飞走了，要是到早了，就算你身体好速度快，队也不排，您第一个冲上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1: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也不挡别人的道，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排队办事儿，那才会有效率更文明。加塞插队呀，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滴滴补给站，能量满格出发，引擎轰鸣，车轮滚滚，滴滴疾驰如风，载你奔赴山海，滴滴穿梭街巷，伴你肆意驰骋，打起精神，开始营业啦！随着动感节奏的响起，滴滴补给站活力开张。这里藏着爱车换新的终极密码，专业养护让座驾时刻保持巅峰状态。这里流淌着自由不羁的旋律浪潮，音乐律动点燃每一次出发的热情，身体与灵魂皆要奔赴热爱，为你的每段旅程保驾护航。来滴滴补给站，清楚滴滴，一键唤醒，即刻开启爱。

清楚滴滴一键唤醒，开启您的爱车宝典。来，再来说保时捷的这套系统啊 ，eShift。这一项功能它没有停留在踩油门去播放虚拟声浪这种表面功夫上面，因为它的控制逻辑是直接被整合进了电机扭矩管理系统里边。保时捷利用软件算法把电动机原本像拉链一样平直的动力输出曲线，它切分成了八个独立的动力段，就每一个动力段对应燃油车里的一个前进档位。你像在全油门加速的过程当中，那随着仪表盘转速不断的攀升，电控系统呢会在你拉动升档拨号迅速恢复，那这样的动作在体感上它就复刻了保时捷自家的 PDK 双离合变速箱在赛道模式下那种铿锵有力的推背冲击力。那因此呢在手动模式下，二七款的 Taycan 它的表现更像是一台什么呢，传统的燃油赛车。而且呢你还能在它的液晶仪表看到一个红线区啊，出现在7200转表底8000转的这样的一个转速表。那么当指针撞红线，如果你没有及时的升档，车子还会发出类似断油的声音，加速也会停止，所以你必须啊手动升档，扭矩才会再度的爆发。那 eShift 同样是改变了近弯切

0: 前的体验，就是拉动左侧拨片降档，电控呢会根据当前的档位，它的一个虚拟齿比，主动的增加电机的动能回收强度，来模拟燃油车上的这个引擎制动的效果。那入弯前的驾驶员不再单纯的依靠踩刹车这个动作去减速，还能配合降档的节奏，利用引擎制动来进行重心的转移。那么与之配合的还有重新调教的模拟声浪，声音呢不再关联车速了，而是会综合的综合虚拟转速、油门开度和电机的实际负载进行实时的变化。当然了啊，不是所有的27款的 Taycan 它都会搭载这套系统的，只有呢性能最强的版本啊 Taycan Turbo GT 它才会配备这套系统。那么其他的单电机 4S 以及 Turbo 的车型都是需要付费选装的。你会发现保时捷这一次之所以去费尽心思去讨好老车迷，主要还是因为 Taycan 卖不出去了。那作为保时捷的首款量产纯电车型， Taycan 曾经享受过属于它的高光时刻。在21到22年间，这款车在全球高端纯电市场几乎是找不到能够对标的对手，全年交付量一度是突破了 4.1 万辆。那有一段时间它甚至还是一车难求的加价理财产品。那然而呢，随着各类高性能新能源车在软件上的反超， Taycan 的热度开始出现了滑坡。那就数据显示， Taycan 的全球交付量在过去的两年它经历了持续的下滑，24年跌到了2万辆出头，到了25年更是缩水至 1.6 万辆左右。那即便保时捷在之前中期改款的时候它大幅拉高了三电系统的参数，但也依旧是没有能够扭转局面。那到了今年第一季度，Taycan 呢在全球范围内它只卖了3420辆，同比缩水了 19%。 那这个销量差到什么程度呢？这个销量差到保时捷不得不断臂求生，因为他们正式停产了 Taycan 的两款衍生车型，就是 Taycan Cross 的这个跨界旅行车和 Sport 的旅行版本，这两台车它直接是停产了。那这两款车被不少的车迷称作是最美列装电车，采用了和轿车版本完全不同的车身冲压模具，车顶结构以及车尾的这个开闭总成，它是需要一套专属的供应链和生产配套，那这个成本呢自然而然就不用多说了。那么在利润的面前，情怀通常是需要让位的。那在最近的一场论坛当中，保时捷的新掌门人也是很坦诚地聊到了 Taycan 的问题，因为他承认保时捷在电动化转型方面有些操之过急了，不应该在19年就推出 Taycan 这个产品。那如今的保时捷已经不再坚持到了2030年让纯电车占全球交付量的 80% 以上这个目标了转而是进行了油电并行的策略。那按照最新的规划，保时捷会继续推进电车研发的同时，也会大幅延长旗下几款高毛利燃油车的生命周期，也就是 Panamera 和卡宴。那保时捷呢将会通过一次大改款来维持这两款车的市场竞争力。另外呢，去年年底就停产的燃油版本的718也会重返市场。而在纯电市场这边，纯电的 Macan 在逐步释放产能，虽然这辆车在国内完全是一个小透明，但是它在海外市场还是比较受欢迎预售阶段就斩获了10000辆的订单量。同时呢，纯电718也在持续的推进当中诚然呢 eShift 在物理层面确实让车子变慢一点，但是它让车更有情怀。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

0: 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力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伊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新潮演绎，街头弹唱、趣味挑战、动感赛事轮番上演，还有专属于小朋友的治愈天地，萌宠互动、童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遛娃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0: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 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晨，老街坊一句简单的问候，带给你一天的温馨。
1: 阿姨，早上好。
2: 妞妞，上学路上要注意安全啊。
3: 冬天，八分满的茶水，温暖了你的手，也温暖了宾客的心。
4: 来，天气冷，喝点茶，暖和暖和。
5: 哎，谢谢谢谢。
3: 扶一把，让个座，一个小举动，使拥挤的车厢豁然开朗。
5: 阿姨，来，坐我这儿吧。
0: 哎呦，小伙子，谢谢了。
3: 小善举，大文明，和谐中国，就从每天的一点礼仪开始。

想给爱车换新，又怕挑到劣质品；想入手实用装备，总嫌价格不划算。锁定爱车补给站，专属汽车用品团购来啦来啦！从车载香氛、高清记录仪，从四级座套、应急工具箱，精选好物全覆盖，源头直采，价更低。给爱车贴心呵护，让出行更有品质。爱车补给站，记得准时收听好货。

青春滴滴一键唤醒，来欢迎回来。来，下面的时间说一个干货，每次都换机油品牌会不会有什么影响？很多人很好奇啊，说变速箱油最好要是换原厂，那么机油有这种说法吗？不同牌子的机油混着用会真的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吗？那每次做保养都换不同的机油到底会有什么影响？今天给你讲明白了。首先，大部分的车子保养手册上面只对机油的等级和年度它提出的要求，比如说卡罗拉，除了可以使用原厂机油，还是可以使用 SL 以上的，就是年度在 0W-205W-205W-30 这种同等的产品都是可以用的。就像穿鞋一样，你只要你鞋码对，你能穿上脚，你不管是写字母还是打勾的运动鞋还是板鞋，没有问题。而且有机油厂家表示过，他们的机油是可以与其他品牌机油混加的。你像美孚就表示了，在没有相容性问题的前提下，某些特殊情况，不同品牌的机油是可以混加的。事实上，机油在做新品研发时呢，你想要取得什么呢？美国石油学会认证，或者是国际润滑剂标准化及委员会的这个认证，你就必须要通过油品兼容性的测试。国内也有类似的测试啊。现行行业的标准是发动机油均匀性和混合性测试法，里边是有明确的要求，就是试验油与参比油混合之后能够形成什么均匀混合物，并且呢在一系列温度变化后不会分成两项。什么意思？就是两种机油加完之后你必须得完全兼容，你不管是什么啊，取混合物的哪个部分，它的成分含比例你都必须得保持一致。那么之所以不同品牌的机油能够互相兼容，就是因为机油的主要组成部分都差不多，所以呢以基础油当作底子，再加上各种的添加剂。一般来讲，基础油在发动机油的配方中占到了80%-90%，那么剩下的10%-20%是各种添加剂。价格差不多的机油用的基础油差别一般不会很大，那不同品牌由于侧重点的不同，那么在使用添加剂的这些方面确实会有差别。总体来说也是四大类基本的性能为什么清洁剂、分散剂、抗磨剂和抗氧化剂那如果厂家希望机油清洁能力能维持得更久，可能就会多加一点清洁剂，如果觉得抗磨性不够，那就多加抗磨剂，那害怕机油提前氧化，那就多加抗氧化剂了。你光听名字你就知道它的作用了。比如说我们吃火锅的这个蘸料，那爱吃辣就多来点小米辣嘛，想要有点颗粒感你就加点花生碎嘛，对吧？所以每个人调出来的蘸料都不太一样。

但都是在吃火锅，也都能坐在一起吃。那么每次都换不同品牌有什么影响啊？肯定也是很多朋友想问的，对吧？虽然不同品牌的机油确实能够兼容，但是严谨一点来说，由于使用的添加剂不一样，也有极小的概率会发生化学反应。你像烷基水、洋酸钙和硫酸钙都是机油常见的清洁剂，但是这两种清洁剂在不同调和温度啊混兑时呢，可能会发生沉淀的反应。那这个时候的话，机油的性能就可能会受到影响了。但是对于我们家用车来说，影响实际还是比较小的。很多朋友都知道啊，这个普通的重力放油是肯定放不干净的啊，旋开了就倒，会有一部分留在里面。但是发动机里面旧机油的残留量其实没有我们想象当中那么多，那混到新机油里边的比例也挺小的啊。嘉士多中国技术中心曾经就提到过，就是放旧机油的时候呢，由于发动机内部的结构比较复杂，大概会有200到300毫升的旧油是没有办法完全放干净的。你像 2.0 升排量的四缸发动机，每一次换的机油量大概是4升左右。这个时候的话，新旧油的比例其实就是15:1甚至是20:1了啊。那么这种情况下，旧油对于新油的影响其实是相当有限的啊。那壳牌的润滑油的使用贴士也有提到过，就是更换不同品牌、不同级别、不同年度的油品时，通常无需清洁发动机啊，直接把废油排空就可以了。那机油厂家都这么说了，肯定是有把握不会出现不良反应的了。所以说我们在做保养换机油的时候，只要说等级标号没有问题，不同品牌的机油是可以放心大胆的去尝试的啊。你学会了吗？OK， 以上呢就是今天给大家来分享到的汽车方面的所有内容啦。我们这期间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民生。

0: 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邑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

0: 式轻松六马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21点整。
1: It's 21 o'clock, Beijing time.
2: 夜间行车，请您学会保护自己。

0: 台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19点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请记住，我们
1: 一道红色电波，代代薪火相传，
2: 传递政策主张，传播新鲜资讯，
1: 讲述民生故事，见证延安发展。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带你聆听延安声音，
2: 感受延安魅力。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你好，延安》，我是晨晨，
4: 我是杨萌萌。今天是2026年6月23日，星期二，农历5月初9。
5: 历史上的今天，让历史照进现实。
3: 1941年6月23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的决定，指出目前共产党人在全世界的任务是动员各国人民组织国际统一战线，为着反对法西斯而斗争，为着保卫苏联、保卫中国、保卫一切民族的自由和独立而斗争。在目前时期，一切力量需集中于反对法西斯奴役。
4: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3: 今天的你好延安，您将听到央广中国之声播发专辑《延安精神薪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王海鹏在调研沿河中心城区防汛工作并巡河时强调，通州加快工程性和非工程性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我市三个农产品入选2026年第一批全国民特优新农产品名录。
4: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首先来关注到头条消息。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新中国的摇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延安时期形成和发扬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培育形成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时代新征程，延安精神跨越时空，激励着一代代共产党人守好红色根脉，以自力更生的劲头干事创业，以全心为民的担当砥砺前行。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近日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在头条播发专稿，延安精神薪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
6: 六月盛夏，宝塔山巍然矗立，沿河水静静流淌，杨家岭、枣园等革命旧址参观人流络绎不绝。1935年到1948年，革命星火落脚黄土高原，在风雨洗礼中融铸出历久弥新的延安精神。
7: 长河流之丹大家都认识吧？
6: 依托丰富的红色资源，延安按照尊重历史、修旧如旧原则，精心修缮百余处革命旧址，同时通过引入虚拟现实、裸眼 3D 等技术，让静态的革命文物不断活起来、活起来。延安革命纪念馆馆长刘妮说，这些写满初心的鲜活史书读不完。
8: 初心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奋斗，为谁而努力。我们讲好延安精神是讲好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的。延安革命纪念馆作为红色基因的保存库，延安精神传播的时代转换器，把延安故事讲给世界听。
6: 1945年党的七大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写入党章，这成为

0: 写入党章，这成为
1: 同志要站稳人民立场，践行党的宗旨，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自觉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到各项工作之中，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0: 如今这份不变的初心使命深深根植于黄土高原的田间地头。六月中旬，陕西省延安市宜川县焦里乡 2.16 万亩苹果树陆续完成套袋。三年前，焦里乡启动万亩新优品种改良工程，依托小田并大田、以株代亩等探索，通过推广标准化管护技术，建立全程机械化托管体系，积极推动苹果产业提质转型。焦里乡党委副书记周文静透露，
2: 坚持一园一策，一株一策。果业技术园从选购苗木到全程管理进行一个培训，只有品种改良这块老百姓他们见到收益了。瑞雪的话，一亩地的采值是24000了。
0: 精细化为民服务的治理触角也延伸到红色圣地的街头巷陌。在宜川县儋州街道党湾社区幸福巷里，斑驳的墙面变成学生们创作的画廊，沟壑旁的栏杆被漆上彩色的新装。2023年5月起，宜川全面推行机关党组织认领微项目，在职党员实现微心愿的双微服务。去年幸福巷改造工程被多家单位联合认领，曾经的无名街焕发出新的生机。出生在巷子里的王志明感受到幸福的蝶变。
3: 以前就说这个道路一直不行，半年之内啊就把这个路给修好了，
4: 很快就修好了
3: 啊，很舒畅。现在的话你看路也平了，刮风也没灰尘了，下雨也没泥巴了。
0: 三年来，宜川县机关党组织和在职党员已累计认领完成微项目273个，实现居民微心愿641个。儋州街道党委副书记窦鹏说，
5: 我们每一个微项目不到4000块钱，社区干部每天都在大街小巷及时的感知群众的所盼，群众的心愿在这里，部分党组织的优势在哪，我们把它精准的嫁接起来，涓涓细流可成江海。
0: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也深深浸润三秦大地，成为科技工作者攻坚克难、自主求索的精神坐标。立足国家空天领域重大战略需求，西北工业大学空天组合动力团队20余年来矢志攻关，逐一突破发动机智能控制、宽速域高效燃烧等系列卡脖子关键技术。飞天一号、飞天二号两次飞行试验的成功，为世界展现低成本快速进入太空的中国方案。国家级领军人才魏祥庚说，
6: 我们依托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立足组合动力研究岗位，实干攻坚，勇闯科研无人区，团队先后攻克多项核心技术难题，使我国组合动力技术跻身世界前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不断坚定我们攻坚克难的信心，砥砺前行的决心，守护国家空天战略安全。
0: 巍巍宝塔见证百年信仰，红色精神照亮复兴征途，延安精神正不断书写在高质量发展的答卷之上。广大党员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奋力奔跑，书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篇章。
7: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8: 接着来关注时政方面的消息。昨天，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海鹏在沿河中心城区调研防汛工作并开展巡河。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强化监测预警，落实落细责任，统筹加快工程性和非工程性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王海鹏先后来到东关杨柳大桥、沿河大桥和沿河东路北桥沟处，实地查看沿河城区段防洪治理工程、过洪能力提升及应急措施等落实情况，并对沿河重点段开展巡河。他指出，当前全市已进入汛期，防汛形势严峻复杂，要始终绷紧防汛抗

0: 更红这根弦，尽快对今年四月底以来部署实施的工程性措施和非工程性措施做个全面复盘，尽快找准补齐短板弱项，牢牢把握工作主动权，坚决筑牢防汛抗洪救灾坚固防线。王海鹏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强化雨情、水情、汛情、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联动，科学优化防抢撤预案，提前果断转移危险区域群众，做好转移安置群众基本生活保障。要分清轻重缓急，按照急则治标、缓则治本的思路，科学调配防洪挡板、闸门等设施，加强革命旧址、学校、医院、企业及城市内涝点等重点部位隐患排查，落实应急措施，保障安全运行，以治标为治本，赢得时间。要统筹推进流域综合治理，加强前瞻谋划，积极对接争取，在确保工程质量的前提下，优化施工组织，紧盯目标，倒排攻击，加快进度，逐步构建上拦、中分、下排的流域防洪减灾体系，不断提升对洪水的主动调控能力。要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密切配合，凝聚合力，切实把各项工作措施落到实处，全力打好防汛救灾主动仗。
1: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0: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必须深刻把握党的领导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本质规定性，深刻把握党中央在党的领导根本制度中的重要地位，不断深化对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极端重要性的认识，在实践中坚持好、运用好、发展好党的领导这一最大优势，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新华社日前发表评论员文章，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二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文章说，回望百余年奋斗征程，正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绘就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壮美画卷。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历史和实践充分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事在四方，要在中央。文章强调，坚持党的领导，首先是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这是党的领导的最高原则，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含糊、不能动摇。我们党是拥有超过1亿名党员和500多万个基层党组织，领导着14亿多人口大国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肩负着团结带领亿万人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治理我们这样的大党大国，如果没有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如果没有全党全国思想统一、步调一致，什么事也办不成。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坚定不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确保全党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就一定能确保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正确方向，确保拥有团结奋斗的强大政治凝聚力、发展自信心，凝聚起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磅礴伟力。文章最后说，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是我们过去能够成功的根本原因，也是我们未来继续取得成功的根本保证。新征程上，让我们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0: 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不断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凝心聚力共襄伟业，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更加绚丽的篇章。
1: 新鲜权威的本地资讯，迅捷直达的新闻现场，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正在播出。
2: 大好河山引客来，家国情怀永传承。刚刚过去的端午假期，我市文旅市场不断解锁新场景、新形态，既有烟火气息，又有诗意新意。民俗文化在创新中焕发持久生机，激活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能。来听本台记者艾小芳的报道。
3: 昼夜飘香，黄河奔涌。端午假期，黄河壶口瀑布呈现出清流飞瀑奇观，吸引众多游客驻足观景台，定格这一壮美山河。安徽游客李燕：
4: 非常的壮观，又有民间艺术，我看还有小朋友老人一起在表演，正好赶上端午节，这个氛围非常的浓厚。
3: 今年端午是秦晋壶口两岸景区门票互通后迎来的首个假期，两岸景区协同联动推出白骨铜台展演特色活动，飞翼锣鼓轮番登场，雄浑奔放的壶口斗鼓，灵动铿锵的宜川胸鼓，激昂鼓声响彻黄河峡谷。广大游客在壮阔山河间度过了一个文化味浓、体验感足的端午佳节。辽宁游客杨军：
5: 每一次这个感觉都不一样，由于今年来以后呢，还有那个民俗表演，这回就是山西和陕西通票了，一会儿呢我们要准备从陕西这面看完以后到山西那面再看一看，看一看两岸不同的景色。
3: 万花山景区则推出端午遇上父亲节系列文旅活动，投壶、蹴鞠等古风游戏妙趣横生，牡丹仙子巡游、亲子寻宝等项目更是吸引众多家庭参与其中。游客李慧南：
6: 我带我儿子过来，来咱们万花山这边来玩，然后划划船呀，风景也挺好的，划船也很凉快，我觉得是我们现在这个夏天适合来的一个地方，整体还挺好的。
3: 宝塔区万花山景区工作人员高翠翠：
7: 今年端午恰逢父亲节，双节同庆，假期期间呢，我们万花山景区推出了门票三免一的惠民福利，凡购票呢就可以赠送精美的端午节五彩绳，非常适合家庭和亲友结伴出游。
3: 假期里金岩景区则推出红色演绎、戏曲表演、篝火晚会等系列活动。红色演绎延安保育月，延安记忆常常爆满，每天加演，集市的热闹、秧歌的欢腾、历史的回响，让全国游客沉浸式感受那段峥嵘岁月。四川游客曹爽爽：
8: 像浓厚的氛围，咱们的工

0: 容岁月。四川游客曹爽爽，
1: 像浓厚的氛围。咱们的
0: 共党成立105周年和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我市迎来新一轮旅游高峰。一至五月，全市文博系统开放单位已累计接待游客418.02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净增48.47万人次。我市正以红色为魂，绿意为底，推动红色景点与生态景区联动互补，加速构建全域旅游新格局。
2: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3: 好品种是现代农业的芯片，也是产业升级的关键。近日，宝塔区450个新优番茄品种集体亮相河庄坪镇现代有机农业示范基地，以科技赋能推动特色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跟随本台记者苏星星一起来了解。
4: 走进宝塔区河庄坪镇现代有机农业示范基地一号大棚，仿佛进入了一个五彩斑斓的番茄王国。凤珠一号、华阴金冠等450个新优品种，不仅外观各异，口感与营养价值也各有所长。延安大学生命科学院副教授陈国廷：
5: 这个品种是 CT2501， 它的特点是外果皮非常薄，入口即化，我们又叫它冰激凌番茄。另外呢，它的抗性又非常好，截至目前它还没有发现有病虫滋生，非常适合我们延安地区栽培。
4: 好品种需要好技术来支撑。基地的种植大棚全面采用了现代有机种植技术，通过无土机制栽培，从源头减少病虫害的发生。特别在水肥管理上，科技手段更是让每一株番茄都享受到了定制化服务。延安大学生命科学院副教授陈国廷：
5: 就类似于婴儿这个配方奶粉一样，按需定量供给，什么时候需要什么肥料，需要什么元素，营养元素我们给它输送进去。我们在接近果实成熟这个10天到2周左右，我们是严格控制水，让它这个糖分是什么积累起来，口感就比较好。
4: 目前河庄坪镇现代有机农业示范基地6个大棚已经开始试种新优品种，预计总产量可达8万斤。该种植项目由延安大学、市农业农村局、河庄坪镇政府等单位共同合作。这片试验田里的优等生将带着科技的力量，成为我市乡村振兴路上农民增收致富的新引擎。记者还了解到，7月3日至6日，中国园艺学会番茄峰会将在延安召开，届时全国番茄产业专家学者、育种者、企业和种植户将齐聚宝塔区，开展品鉴交流。延安大学生命科学院副教授陈国廷：
5: 通过品鉴交流，我们从这个产量、抗性、品质方面评价出优秀的品种，适合我们延安种植的话，我们会给我们延安的农户去推广啊，把我们延安这个番茄产业做大做强。
6: 焦点热点点点到位，家事国事事事关心。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延安人的新闻加油站，欢迎继续收听。
3: 身边的新鲜事儿，世界的新资讯，来听一组短消息。近日，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发布2026年第一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全国636个产品入选，其中我市宝塔草莓、宝塔西红柿、吴起荞麦3个农产品榜上有名。至此，我市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总数已达37个。陕西省统计局日前发布2026年前五月经济运行情况。前五月，我省工业生产稳定增长，投资结构不断优化，消费市场保持增长，经济运行延续平稳向好发展态势。陕西省商务厅消息，端午假期全省消费市场运行稳定，促销活动丰富多样，消费品以旧换新成效明显，生活必需品供应充足，安全生产形势保持稳定。
7: 昨天，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北京开幕。本届链博会设置数字科技、先进制造、绿色农业、健康生活、智能汽车、清洁能源等6大链条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并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吸引676家国内外企业参展。昨天，据市场

监督管理总局消息，针对媒体反映的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市场监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高度重视，成立联合调查组，核查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有关问题，并依法依规处理，有关情况将及时公布。近日，河北省武义县3035亩自主选育杜兰小麦正式开镰收割，实测最高亩产达560.68公斤，产量超过进口品种。这是我国自主选育的杜兰小麦首次实现规模化大田收获。杜兰小麦是制作意大利面、披萨等食品的核心原料，此前受育种技术和适宜种源制约，我国每年平均进口杜兰小麦等硬粒小麦及加工制品约300万吨。世界杯激战正酣，浙江义乌制造的一款造型精巧的解压足球钥匙扣意外成为赛场外的爆款，上市仅一个月就热销40万件。产品研发者陈果告诉记者，80%的订单发往美加墨。作为伊朗同美国谈判的调解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昨天发表联合声明说，伊美谈判在积极和建设性的氛围中举行，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包括建立了进一步技术性谈判的机制。当地时间6月22日，英国首相斯塔默在唐宁街发表讲话，宣布辞去首相职务，这意味着英国将在10年里迎来第7位首相，这也将是近2个世纪来唐宁街主位换人最频繁的时期。听众朋友，今天的你好延安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晨晨、杨萌萌，代表编辑常改，责任编辑慧杰，总编辑刘月，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或意见建议，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新闻爆料热线23141157跟我们进行及时的沟通与互动。希望有我们的陪伴，您的资讯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便捷高效。

0: 州县城下面的黄河滩上隆重召开了。因为早几天就做了宣传，黑压压的人群一大早就把偌大的河滩挤了个满满当当。据说几乎整个加州和大半个梧州县的百姓都来了。会场早在前一天就布置好了，靠山的崖根下用石头和木板搭了一个一米来高几十米见方的大台子，台上正后方扯通就是一座大灵棚，里面安放着在此次征剿中阵亡的八名士兵的柏木棺材。台下的空地上栽了四根端溜溜的白杨树干，并将顶端用横木钉接起来，和地面一道勾成了三个巨大的方框。日上三竿，磨石间带着嘉吴二县县长和保安团团长上了台子，大会正式开始。整个现场瞬间静了下来。磨石间清了清嗓子，大声宣布：
1: 征剿黑龙寨阵亡志士公祭大会现在开始。第一项，鸣枪。
0: 八名士兵齐步来到八副

0: 枪声一落，加州县县长焦立明便开始宣读烂干花和黑龙寨土匪的滔天罪行。现场再次骚动起来，
1: 活剐了他，活剥皮，
0: 不少人已经放声嚎开了，这是宣读接连被打断了好几次。好不容易宣读完之后，魔石坚又大声吼道，
1: 把人犯押上来。
0: 这些平日里不可一世的家伙全部被扒掉了衣裳，只穿了一条衬裤，被几十名士兵压着来到台下的空地上。当然，与其说压，倒不如说是提，因为大多数人已经吓得立不住了。魔石坚黑着脸将他们扫了一眼，大声吼道，
1: 第三项领牲。
0: 领牲是陕北葬礼上的一个重要环节，大体就是把一头猪和几只羊拉到灵棚前，用清水和烧酒浸了身，再由总管和跪在四方的孝子们请求死者接受他们的灵魂。如果死者愿意，猪就会用嘴在地上拱几下，而羊则是猛地摆动几下身子，便是所谓的浑身大领了。随后，这些猪和羊就要被宰杀掉，人们在鼓乐的伴奏下将猪头供到棺木前的灵桌上，而羊则被送到火房下锅。所以当魔石坚宣布领牲的时候，所有人还左瞅右看，等着往来拉猪羊呢。而正当他们左顾右盼之时，魔石坚又发话了，
1: 近身。
0: 只见19名背着大刀的士兵每人手里提了一桶水来到人犯面前，刷的一下顺头浇了下去。人们这才明白，今天可是领人呢，现场便更加乱了，哀嚎声尖叫声混作一团。那些被五花大绑的土匪们已经吓得灵魂出窍了，都软软地倒在地上，好多人甚至已经失了劲，一股逼人的恶臭迅速飘满了整个会场。
1: 杀！
0: 魔石坚又大吼了一声，19位士兵高高扬起大刀，猛地砍了下去。随着19股血流喷溅而出，土匪们瞬间便身手分离，但身子却依然在地上抽动着，直惊的人群猛地向后移动了好几米。随后19颗血淋淋的人头就被装到木盘子里，在古乐队的引导下被进献到了棺木前的灵桌上。那些吹手们显然也被吓得不轻，不住地哆嗦着，连吹出来的曲子都明显跑调了。可真正的本戏还没有开演呢，当人们稍稍镇定下来，

0: 开始讨论哪一具尸身是烂杆花的时候，牟世仙又突然大声吼道：“
1: 把烂杆花压上来！”
0: 这烂杆花同样被扒掉了衣裳，被几位士兵押解着来到居中的那个木筐子下面，被反绑着双手刷一下拉到了半空。紧接着，士兵们又抬来了三只巨大的用粗木船钉成的炸箱，分别放在三个木筐子下面，每只炸箱里还装着几条大狗。这些狗显然都被饿到胃了，不停地嗷嗷哀嚎。人们这才知道要把烂杆花喂狗了。可问题是，另外两箱子恶狗是给谁准备的？正当众人为此感到疑惑的时候，魔时间又开口了：
1: 加州县县长焦立明，保安团长李维山，二人身为党国官员，非但上不思报效党国，下不顾百姓死活，反而勾结土匪，狼狈为奸，鱼肉百姓。今报请陕北镇守使景山岳司令批准，对上述二人就地正法，以儆效尤。
0: 天地就此一瞬，刚还人五人六站在台上的焦立明和李维山，很快也被扒了衣裳，和烂杆花一样被拉到了半空。这一突加的戏码一下子将现场的气氛推向了顶点，几乎所有人都喊叫了起来：
1: 杀！杀了那个狗官！
0: 在一片喊叫声中，牟世仙跟台下的士兵要了一支枪，对着三根麻绳一连就是几枪。三名人犯当即像三包装满粮食的麻袋一样掉进了炸箱，已经饿到极点的恶狗们吼叫着扑了上去，只不到一顿饭的功夫，就让三个大活人变成了一堆血刺刺的白骨。待滴血的炸箱于一片尖叫声中被抬出会场的时候，牟世仙又朝天放了一枪，对大会做了一番总结：
1: 我知道这会场里有土匪的线人和帮凶，甚至还有土匪，那就请你转告你们的头头，限十日内到我驻地自首坦白，10天之后我将开始必书式征剿，至于后果你们都已经看见了，我就不多说了，散会。
0: 大会结束后，接着召开嘉吴二县县长、保安团团长和各区区长联席会议。加州新任县长已于前一天到位，只是还没有宣布罢了。保安团团长由特遣连副连长张明山兼任。这时候，所有人自然都不会藐视这个娃娃长官了，一口一个专员，一口一个连长。磨时间的腰板也硬了。
1: 从现在到明天上午，我一直都在这儿。如果你们感觉到自己屁股下面也有屎，就尽快来我这儿坦白，我保证既往不咎。当然，光坦白还不行，还要尽心尽力剿匪。限你们一月之内平息各自地盘内的匪患。对于那些没有人命账的土匪，只要他们上缴非法所得，并保证再不为非作歹，皆可饶恕。但对那些有命账的，坚决征剿，概不饶恕。一个月后，我将亲赴各区巡视，如有迟缓不利和徇私枉法者，新账旧账一起算。至于怎么个算法，请恕我暂不透露，但你们千万要相信，我是一个喜欢耍花样的人。
0: 就这样，仅仅不到两个月，嘉吴二县的匪患就被彻底荡平了。当牟世仙拿着他的成绩单和孙海泉一道去沙城警备司令部面见景山岳的时候，自然被每每夸奖了一番。
1: 你哇，不愧是龙威将军，把你我仨好好给咱仗着，以后好给咱当团长、当旅长。哈哈，邓国良和修川念完军校回来，你三就是咱老境的行三大金刚。
0: 临近过年的时候，磨时坚跟景山岳和孙海泉请了个假，把部队交给副连长张明山回岭上过年来了。当然主要是为了给袁国良述职，因为他知道袁国良已经从沙城中学毕业回到岭上了。不用说，他一定是骑着高头大马回来的，还带了两个警卫。他这一回来，几乎整个雁栖岭都轰动了，魔六也自然成了个人物了。四灵台八庄爱见天陪着儿子痴情，被灌得晕晕乎乎。
1: 六子，我看你屁股上短不哈拽个碾轱辘。
0: 黑栓逗他，
1: 拽上干什么？我怕你飘到半空中下不来呢。
2: 老爷是那种人？
0: 因为魔石仙此番回岭上只有短短五天时间，所以他和袁国良基本上一直在一起泡着，甚至晚上都要在一个炕头过夜。前半晌天气稍一暖和，他们就爬上雁头卯，靠着烽火台生一堆火，然后就地坐下海聊上半天。那土匪暂时也不能彻底剿灭，只要在你控制范围内，适当时候还可以让他们再猖獗一下。
3: 啊，魏胜，
4: 飞鸟尽，良弓藏，你要给你常驻加州找个理由呢嘛，不然调回波罗堡就不好弄了。
0: 带兵不能光靠悍性，还要注意培养你的个人魅力，让他们打心眼里服你，服才是最厉害的。要达到你哪怕让他跳奶，他连眉头都不会皱一下这种效果，这样将来真正执行兵运的时候才不会出马的。
3: 哦，对，就像咱小时候，你让我打谁，我拳头一转就上，根本不考虑后果。
0: 袁国良爱惜地看了他一眼，嘿嘿笑道，
2: 呵呵，大体啊就这么个意思。
0: 他们当然也会聊起梁玉文他们。
3: 你说梁老师、金蛋、二宝子他们这会儿在哪里呢？
2: 谁知道呢，估计在西边陕甘界的游击队，老龙在那边活动呢。
0: 你们几个现在都有事干了，就我一无建树，这个速成班还得十个月，我真是等不上了。袁国良说。 魔时间看了他一眼，
3: 你咋是一无建树呢？你的任务跟我们不一样嘛，就跟坐席吃八碗一样，硬菜都在后边呢，你就是咱们的硬菜。
0: 说完又猛地坐直了身子问，
3: 哎，如果咱岭上五郎神那个传说真有那么回事的话，你说都是谁？
2: 你说呢？
0: 袁国良笑着反问道。
3: 我前几天在加州没事的时候还真考虑这个问题了。你看啊，你是那条红的主狼神，我金蛋、二宝子都是那三条苍的，就是还没弄明白那条白的是谁。按老伴人说，那白的是母的，会不会是你将来的婆姨？
0: 袁国良嘿嘿一笑，
2: 我的婆姨，还不知道在哪一道割量上拔苦菜着呢。
0: 说完又笑着提醒道，
2: 那咱梁老师呢？
3: 我看咱梁老师就跟蓝羊的一样，是蓝狼的，就是上天专门派来培养咱们几个的。
0: 袁国良仰起头略略思索了一会儿，随即笑了笑，
2: 你这分析还真有点意思，不过蓝狼的不好听，北草地那边蒙古人把蓝羊叫游牧，把蓝羊的叫牧羊人，那咱梁老师就是牧狼人。
3: 对对对，牧狼人好，洋气。反正等你从太原回来，我们几个就都想办法把各自的队伍往这雁栖岭一带，到时候咱牧狼人和狼

0: 就都聚齐了，就放开手弄。
1: 袁国良再没有搭话，只把目光投向远方的群山。那群山连绵不绝，有如怒海惊涛一般，与淡蓝色的蓝烟中一圈一圈的一直延伸到他视野所及的尽头。望着望着，他就又像之前那样，觉得他们好像都活了，变成了一群披坚执锐的勇士，正呐喊着呼号着迎面向他涌了过来。而他也似乎突然成了他们中的一员，于是那副熟悉的，不知已经被他在心里描摹了多少次的画面，再次浮上了脑海。总有一天，我也要像那威武豪壮的上古勇士一样，旋风般的驰骋于属于自己的疆场。雄浑的大地犹如重锤雷击之下的鼓面，在脚下震颤。凛冽的狂风席卷着杂陈败叶，军豪般的在耳边呼啸。如火的马鬃伴着犀利的嘶鸣，旌旗般的在鞍前飞扬。气冲霄汉的拼杀声和刀剑撞击声，红雷般的响彻茫茫旷野。而当一切都终归安静之后，我将拧干滴血的战袍，擦掉全身的血渍，迎着如血的残阳重归故园，找一位心爱的姑娘，寻一处向阳的山湾，挖几孔土窑，开几亩薄田，牧几只牛羊，生几个孩子，直到地老天荒。今天的岭上无郎就播讲到这里，感谢收听，我们下一章节再见。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

0: 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零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新潮演绎，街头弹唱、趣味挑战、动感赛事轮番上演，还有专属于小朋友的治愈天地，萌宠互动、童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遛娃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2: 家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三期，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
3: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4: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爱意不会散场。
1: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迎着月光跨过万千风景。
0: 晚上10点，我们是
1: 莫

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

我的麦克风来自潘玮柏，人生当中的第二张专辑非常重要哈，这是03年潘玮柏的专辑。麦克风是一个工具，或者说它是一个机会，虽然说很多时候你不是时时刻刻都手握话筒，但是你可以大声的唱歌。如果有一天拿到这个麦克风的时候，你一定会有自己的观众，就是一种非常励志的态度。当年这张专辑我印象中潘帅吧获了好多好多的奖是的，我觉得谁不喜欢这样的励志歌呢，当年啊。22:06，你正在收听的是今宵夜未眠第二个小时的直播，预言。

0: 萧亚轩 Love。 收录在1087。刚才艾轩儿听到这首歌又激动了啊，我刚刚一直在抖腿。对，我觉得晚上听这种有点律动感的舞曲风格的作品还挺开心的，就是我好像没有因为上过晚上节目就感到痛苦啊。其实以前我对上夜班的概念还停留在晚上要跟大家说很多内心话什么这个那个的，后来发现其实并没有啊，其实还是分人。我就是嘻嘻哈哈陪大家说聊天啊，听歌。然后今天跟大家聊到的话题是说夏天必囤的三样东西，你觉得是什么呢？很多朋友就越聊越跑题啊，那就跑吧。1573说2026年夏季有限定的必囤的，那就是世界杯，还有可乐、冰淇淋等等等等啊。地球上的歌声，哎，不是地球上的，刚才是海纳百川啊，说我们家夏天必备三样：大碗冰粉、碎碎冰、冰镇果汁，甜甜的，真好喝，真凉爽。大男孩说我们家夏季必备三件套：瓶装水，出门不管远近都得带一瓶，否则一出去就得找便利店，太口渴了。还有罐装啤酒，囤了未必喝，但是一旦有朋友来家里一定得随时打开冰箱随时喝哈。另外你说第三样就是自制的冰球，可以冰镇一切的饮料。哦，冰球，自制冰球，这是什么好玩的东西，好喝的东西啊？我今年是发现了一款，就是那种，铁的，就是比冰块还要，就是不会叫什么，那应该叫什么呢？那叫冰铁制的冰块。就是不会影响口感的那种冰块啊，它不是水做的，就是一个是铝的还是铁的，我不确定啊。就上次去参加一个电影首映的时候送的一个周边，我觉得那个好实用啊，就是完全不会怕饮料稀释，而且还能够一直凉凉的。杨子的杨分享听歌的感受，你说预言很夏天。Angela 在演唱会上重新的为这首歌进行编曲，很重的鼓，很有舞台的氛围。Every time， 小雨宋念宇。
1: A2， 像一样的。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烦。
1: 才怪，不烦才怪，最近比较烦，最近比上个月烦，还是比去年更烦。我觉得最近比较烦这首歌应该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听都会戳到你的内心深处的某些特别无奈又改变不了的一些事情。比如说一大早本来想起床好好吃个饭，然后慢慢悠悠的把需要写的稿子写一写，然后这个时候通知说要开会啦，于是着急忙慌的做各种各样的准备啊，大概一点钟的时候出门，头发也没洗，澡也没有洗，因为我每天晚上回家实在是太晚了，我通常情况下就不想让自己洗完澡的时候很机灵，我就一般就直接就刷牙洗脸，然后洗洗脚我就睡觉了，我都是第二天早上我再好好的洗个澡洗个头发，但今天就是没有，唉，没有洗澡就过来开了个会，然后开完会了就不能再回家了，就一直等到晚上上班。哎呀，你就没办法说这个事情到底怪谁，只能说这工作就这样吧，烦就烦点吧。总之现在还能够跟大家一起聊聊天听听歌，我就很知足了啊，就其他的烦恼就靠边站吧。嗯，我觉得每天都会有一些烦恼的时刻，也希望你们能够在听歌的时候消解掉这些烦恼。今天过去之后我们就不问今天的烦恼了啊，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再说。哇，此刻应该来一首 Mr. Miss 的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再说。好了好了，说点开心的事情啊，夏天你会囤哪些东西？哎，好吧，你们愿意说夏天必备的几件套也行啊。松云说最近比较烦，确实很烦，因为孩子要放假了，我自由的好日子结束了。就是学校要把他们放回去啦，家长们的快乐日子要暂时结束了啊！现在就是白天上班，下午下班了之后回家继续上班，是不是？你说我们家夏天必备的是西瓜、冰淇淋和榴莲啊？哎，嗯，挺好。还有朋友问说，这个是正版的音乐之声吗？请问有盗版的音乐之声吗？你是说音乐之声那部电影吗？我们是 Music Radio 啊， Music Radio 啊，我们是正版的音乐之声。是的，你可以在云听客户端搜到我们啊。另外如果是通过车载收音机来收听的话，每座城市都有自己的调频信号，北京是90.0。那燕麦拿铁不加冰说，我们家的夏天三件套：热水器、空调、冰可乐。哈哈哈，热水器是什么梗啊？夏天需要囤热水器吗？你说另外不管夏天要必备哪些东西都不能有蚊子，不能有虫子，因为真的是年龄越大越怕虫。就是年龄越大越怕小的东西是吗？Steve 说晚上好，夏至后夜，什么叫夏至后夜景三样啊？就是如果是夏天的晚上，你可以去看到的，或者说听到的三个虫鸣声啊，分别有萤火虫、蝉鸣，还有蝈蝈叫啊。另外，你说今天小酒馆这个小时的音乐特别的嗨，让人心情非常好，是不是？还有潇湘夜雨说，在这个小时听到一首预言，一下子把我拉回到高中的那段时间，对这首歌印象很深。当时我的前桌，就是坐在我前面的那个女孩叫怡言啊，有意言，有意的意，意言啊，所以就听着这首歌啊，谐音梗的感觉。2729说夏天必备的三样东西：冰块、冰块和冰块。对对对，夏天确实要有一些冰块，但是也记得不要太贪凉哈。好吧，我们要继续回到音乐当中啦。22:42，听到这首作品来自动力火车 ，Yes, I Love You。听歌的感受可以随时来节目当中跟我分享。白云的云，好听的听。蓝天白云说，羊肉串、烤鸡架、冰可乐不需要囤，每周来一次，后面是我说的啊，或者来几次。最近因为是世界杯，撸串的、吃烤鸡架的、喝可乐的、喝啤酒的应该会更多了吧。

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

0: 命中注定，他另一重庆，
1: 这首歌甚至已经超过了情非得已在我心目当中的位置了啊。对，情非得已，我老觉得他因为有流星花园的这个缘故吧，就是我脑海当中总是会浮现出其中的剧情，而命中注定好像是我们每个人的故事吧。一场大雨，你可能会遇到非常多跟你一样没有带伞的人，也可能会遇到从前的自己，那些跟雨有关的回忆等等等等。我印象中努力做自己好像非常喜欢蔡淳佳，把这首歌送给你吧。今天以后你就长了一岁了，希望继续有人陪你一起看。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邑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零税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

0: 轻松又把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九八七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九八七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

陶喆的这首《欧丽》收录在2006年的专辑《太美丽》，迷幻电子，营造出那种梦幻的氛围。里面说到的欧丽啊，其实就是电影《银翼杀手》当中的一些美好的意象吧。比如说欧丽啊，它像是动童话故事当中的就是。

是必须要离开王子的灰姑娘，就是没办法挽留，也没办法替代，所以这种爱情当中的伤感、无奈和悲痛，转化成音乐当中的这份深情。23:06，你正在收听的是《今宵夜未眠》第三个小时的直播，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Yes Radio 音乐之声 FIR 飞儿乐团，你很爱他。

0: 练习，来自刘德华。23:20，你正在收听的是《今宵夜未眠》，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Red Radio 音乐之声。这首歌背后藏着一个让人有一点点破防的故事吧，因为歌里面有爱情当中的一种陪伴，或者说当你的爱人生病的时候，在这个时间总是爱叹息。对，就是刘德华的好朋友吴曼英的一个故事啊。当时被查出来肾衰竭晚期，医生说她只有3个月的生命，后来她的丈夫毅然辞职陪她四处旅行，后来她竟然奇迹般的康复了。所以华仔也是听到这样的故事，决定跟团队写出这首歌，大概是因为真实吧，所以把真实的故事放在歌里总是会打动人的。
1: 就看到日出，
0: 努力做自己，说好在故事的结局是好的啊。

觉得就是悲而不伤吧。也希望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遇到那些踏实的温暖，不要遇到这些大麻烦。完美孤独 Karen Morway。

0: 会有那么一天。 JJ 林俊杰一专当中非常难忘且百听不腻的一首歌，也希望你拥有这样的爱情。
1: 我爱你。
0: 23:29，如果你还不准备休息的话，那我们就多听几首啊。听歌的感受可以随时在云听音乐之声直播间来分享。这个小时的歌相对来说会戳心一点，如果有听歌的感受，欢迎你随时来跟我分享哈。

上好的青春 Stephanie 孙燕姿。我现在也感觉我上班挺有仪式感的，每周一从窦靖童的那首 Monday 开始，然后每天在孙燕姿的歌里结束。不知道你们会不会也有这种接收到我的信号，每次听到孙燕姿的时候我都感觉好踏实好开心。是的，是要到说晚安的时候了啊。我昨天晚上没有看球，看了个开场啊，刚才爱音乐的 MC 说的啊，因为要补觉要看球赛是吧。昨天就是看了一眼梅西然后就睡了。是的，我觉得今天确实有点疲惫。我这一个小时啊，我从11点开始，我脑子就有点嗡嗡嗡，就真的是很缺觉。昨天应该是1点左右休息，但是一直很兴奋，睡不着。不知道是阿根廷在比赛睡不着，还是昨天喝那杯咖啡喝得有点晚了睡不着。今天早上7点左右爬起来，就是我会在那个时间就真的是睡不着了。我一般都是下午的时候补觉啊，就是大概在1-2点钟，但因为今天来开会所以没有补成觉啊，就今天就感觉吧整个人就不是那么的好。嗯，这个小时不太那么好，其他几个小时还行吧。所以谢谢大家的理解，嗯，谢谢大家的宽容。对，如果有招待不周的招待不周的朋友啊，对，今天有很多提前说晚安的，因为这个小时我确实聊的比较少了，夏天三件套我都不说了啊。好的，小美，回家路上我会注意安全。明天没法休息，明天有两篇稿子要写啊。两个叹息，你们就懂了啊，懂的都懂。青青柿子说，来自单身汪的这种美好的感受吧，就放在这个上好的青春里，千万记得天涯海角。哎，我就快唱出来了啊。是的，嗯，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可能在燕姿的歌里面找到一些安慰啊，不管你们是什么样的感情状态，不管你们是什么样的工作状态，燕姿总有一首歌能戳到你，让你不再沉浸在那种情绪里吧。嗯，希望今天的歌能够让你们开心哦，或者让你们有共鸣，好不好？那我们就开始晚安喽。爱友情晚安，是大鹅要晚安，金狮子晚安，洗温泉的小丑鱼晚安，爱轩儿晚安，德贤饮茶陈 ，TVB 反恐精英，实在人在贵阳，风风雨雨来是路 ，Thomas JP。里边欣欣在何处不相逢，何小如万里君同蓝天白云杨自得杨，嗯，珍妮称没法起了吕呵呵丢上的歌声一直冒的旅行爱音乐 MC 晨曦，还有小美刚才说过了啊，大宝晚安，瑞进去晚安，673晚安，673说每次加班到半夜都会听到警卫喊 Steep， 下意识的抬头看一下，然后好久没有听过朴树刚刚那首《且听风吟》了啊，一转眼都毕业20年了，真的是且听且珍惜。哎，对，我觉得上好的青春，每次听到这首歌，我也觉得说我们要珍惜已有的这些东西吧，不要看那些逝去的啊，希望你们都能够开心。小叶子晚安，柳岩笛声晚安，673晚安咯，再跟你说一遍，AUKOU 晚安，大宝晚安，大男孩晚安，千里眼晚安，有没说到的吗？景伟晚安，明天晚上是田卓陪伴大家的晚间时光，那我们就周四见咯，希望你们明天一切顺利，明天也开开心心，开开心心的听歌。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朋友们，早上好！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就从这里发出。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精彩节目即将开始，欢迎你的守候。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0: 伤无情，可我不再想你。
1: 1, 2, 3

0: 比如说分享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

0: 轻松六马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九八七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九八七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全新榜单第十名，赵俊最后一舞。第九名，李信妮，你快乐吗？第八名，韦礼安，很久很久。第七名，李佳薇 3AM 牵着你。
2: 就让我牵着你凌晨三点游荡，带着月光铺成的小路继续流。
1: 第六名， Garry's T 玻璃。
3: 我从一呼吸勇气说了把爱你交给你，我想你。
1: 第五名，文兆杰，我怀念的今夜是抒情的经验和年轻的诗意。第四名，乐器俱乐部，沉香。第三名，火星电台，窦靖童， Somewhere in Winter。 第二名，任素汐，本末。第一名，黄霄云，年少心动雨季。

0: 年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是姚若龙与陈小霞这对黄金拍档为范玮琪联手打造的歌曲，描述了朋友之间的微妙感情变化，收录在范玮琪2006年发行的第六张专辑《我们的纪念日》中。这首歌颂友谊的民谣风格叙事歌曲，也是整张专辑中相当出挑的音乐作品。曲作者陈小霞并非天赋异禀，她所有的创作灵感都源于日常生活的积累。7岁起，她便开始了写歌的旅程。14岁时，更是省吃俭用，偷偷购买了一把心爱的吉他。到了27岁，他终于发表了自己的第一首作品。无数歌手因为他的旋律而找到了自己的音乐标签，孟庭苇《你看你看月亮的脸》，周蕙《约定》，莫文蔚《他不爱我》，杨乃文《祝我幸福》，陈奕迅《十年》等等。这些脍炙人口的歌曲，作曲一栏都是陈小霞，而他和黄金搭档姚若龙也是最有默契的。他说，要说最默契的搭档一定是姚若龙，他写出来的歌词常常有很多意外的惊喜。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6年的音乐作品范玮琪，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

的歌本周五特别策划向阳而行，让我们一同探寻珍贵美好的生活模样，保持内心清醒，坚守身心健康。愿每一位年轻的你都能够怀揣热爱与理想，向阳而行。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

式轻松溜滑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

0: 活。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七点整。
1: It's 7 o'clock Beijing time。
2: 延安交通广播提醒您，记得吃早饭哦。

0: 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19点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请记住，我们
1: 一道红色电波，代代薪火相传，
2: 传递政策主张，传播新鲜资讯，
1: 讲述民生故事，见证延安发展。发展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带你聆听延安声音，
2: 感受延安魅力。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你好》。

0: 好延安，我是晨晨，
1: 我是杨萌萌。今天是2026年6月24日，星期三，农历五月初十。
2: 历史上的今天，让历史照进现实。
0: 1937年6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会议，会议讨论各省工作和红军改编等问题。毛泽东在会上发言指出，关于各省工作问题，首先各省要变更政策，执行新政策，原则上苏区归我们办，强化督导问效，切实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要坚持党的领导，各级党委党组要严格落实网络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和网络安全工作责任制，各成员单位和相关部门要各司其职，齐抓共管，确保政策落地、部署落实、工作见效。市领导杨红兰、袁家富、耿军强、刘凯参加会议。会前，王海鹏到市委网信办进行调研。
3: 开局十五五，着眼早十快。
1: 昨天上午，推动十五五良好开局，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延安新篇章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致丹专场成功举办。致丹县对外发布县域十五五发展总体规划，明确未来五年发展方向与奋斗目标，同时通报今年开局经济运行亮眼成绩，凝心聚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致丹新篇章。来听本台记者安文渊发回的报道。
4: 发布会上，致丹县委常委、县政府党组副书记、副县长、工业园区党工委书记叶二蛙做专题发布。据介绍，十五五时期是致丹现代化建设全面奠基、起势突围的关键五年。致丹将对标全市工作布局，落实市级部署要求，大力实施六大发展战略，聚力推进四大示范区建设，擦亮洪都故里、少年足球之城等四张城市名片，确定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5% 左右，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 6% 以上的发展预期，聚焦六大重点领域攻坚突破。生态方面，致丹县坚持绿色发展不动摇，持续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严控高耗能高污染项目，到十五五末，全县森林覆盖率提升至 40%，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稳定保持345天左右，筑牢区域生态安全屏障。产业发展上，致丹县坚持能源转型、非能培育双轮驱动，打造特色产业链群，稳步保障油气产能，大力发展新能源产业，推动工业经济绿色低碳转型。同时，紧盯项目建设，未来五年谋划重点项目500个以上，总投资超1500亿元，持续激活县域发展内生动力。致丹县委常委、县政府党组副书记、副县长、工业园区党工委书记叶二蛙：
5: 今年十五开局之年，我们紧扣市市政府部署要求，坚持增信精锐、立案超越总基调，明确提出六项时代工作信息。我们创新呢，建立了三项机制，力促了县经济高质量发展，实现了十五期开门五、开门红。由我们办的四件任务双过半、硬过半奠定了前基础。下一步，致丹将坚决贯彻落实四个市政府决策部署，牢记目标，加强突进，全力以赴增长、调节稳、促转型，为全市高质量发展做出致丹更大贡献。
6: 新鲜权威的本地资讯，迅捷直达的新闻现场。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正在播出。
1: 今年子常市以国家级紧密型县域医共体试点建设为抓手，持续推动优质医疗资源沉下去，基层服务能力提上来。如今，市镇村三级联动的健康服务新模式全面铺开，分级诊疗正从蓝图变成百姓触手可及的现实。跟随本台记者苏星星一起来关注。
7: 在子常市安定镇卫生院，一场远程会诊正在进行，患者的影像检验数据实时上传至医共体信息系统，市级总院专家在线研判，即刻回传诊断报告，从患者跑到数据跑，乡亲们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诊疗水准。子常市安定镇卫生院院长徐亚红：
8: 总院超次下派专家坐诊

0: 代缴保服，带动基层医疗技术水平整体发展，老百姓就近就医，花钱更少，看诊更有，群众就医感护的明显提升。
1: 资源下沉，专科强起来。子长市紧密型医共体总院妇幼分院依托医共体平台，聚焦妇女儿童全周期健康，持续开展两癌筛查，推出婴幼儿生长发育监测等特色服务，妇科、儿科已获评市级重点专科，公共卫生服务达7万人次，全方位守护辖区妇儿健康。子长市紧密型医共体总院副院长、妇幼分院院长佘胜刚。
2: 我们注重医防融合，切实从以治病为中心向以健康为中心转变，孵化出了一批特色的妇儿保健服务中心，走出了一条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新路子。
1: 一盘棋统筹，一张网贯通，子长市紧密型医共体总院实行一体化运营管理，县乡数字化诊疗通道全面打通，基层检查、县级诊断、结果互认成为常态，真正实现小病不出症，检查有依靠。同时，构建起城区10分钟、乡镇40分钟急救圈，让基层应急救治能力显著提升。子长市紧密型县域医共体远程影像诊断共享中心主任郝晓东。
3: 我中心自运行以来，切实做到了数据多跑路，患者少跑腿，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县级医院的专业影像服务，既节省了就医时间与经济成本，又节约了医保资金，有力推动了县域分级诊疗落地，切实提升了基层医疗服务质量与群众就医获得感。
1: 子长市医共体总院院长吴伟。
4: 我们努力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和基层专业人员的上浮轮序，预计通过2到3年的人才培养，基本可以实现基层分院达到一级医院基本标准的目标，更好地满足基层群众的健康需求。
1: 2025年，子长市群众外出就医看病花费持续下降，基层就诊率和转诊率实现一升一降，为医共体长效发展提供了保障。子长市卫生健康局党委书记、局长白学军。
5: 规范分级诊疗秩序，继续市镇从三级转诊标准和绿色通道，依托信息化医控不合理上转，构建科学有序的就医格局，坚定不移地把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子长样本推向新高度，确保事务开好军起好步，为全市经济社会事业高质量发展和健康沿岸建设贡献智慧和力量。
6: 焦点热点，点点到位，家事国事事事关心。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延安人的新闻加油站，欢迎继续收听。
7: 身边的新鲜事，世界的新资讯，来听一组短消息。近日，市统计局发布1至5月经济运行情况，前五月全市规上工业平稳运行，有效投资结构向优，消费市场保持活跃，全市经济运行平稳有序。下阶段，我市将围绕稳增长目标，推进工业稳产增产，项目投资质效提升，消费市场活力释放，推动上半年全市经济平稳运行。今年6月是全国第25个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近日，由延安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市应急管理局主办、市应急救援服务中心承办的全市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在凤凰广场举行。40多家单位和企业通过设置安全知识展板、发放宣传手册、现场讲解安全知识等方式，向市民集中宣传安全生产法律法规、防灾减灾常识和应急处置技能，营造了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的社会氛围。诵读中华经典，聆听时代回响。2026年延州阅读经典诵读大赛日前正式启动报名。大赛设小学组 A 组、中学组 B 组和成人组 C 组3个组别，全市中小学生及成人均可报名参赛。7月10号前，参赛者可通过线上渠道完成报名。50吨精品洛川苹果的铁路两院专列从房源东站货场滑行驶出，经陆路通道。

0: 奔赴尼泊尔。这是全省首趟农产品出口铁路冷链专列，标志着洛川苹果成功打通直达南亚的跨境冷链物流新通道，为我市特色农业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大格局、助推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力。省教育考试院消息，2026中央司法警官学院等司法院校再审招生政策日前出炉，明确在6月29日前完成政审。高考成绩达到普通类本科批次控制分数线，并填报中央司法警官学院志愿的考生，均可参加由陕西省监狱管理局组织的体能测试、体检和面试。
1: 2026年公安院校公安专业再审招生政策也刚刚公布。参加体检的考生要提前进行预约。经省教育考试院门户网站公布的公安院校公安专业参检考生应于6月28号10点至17点登录省公安厅门户网站，扫描二维码后按要求预约体检时间。近日，省医疗保障局联合省卫生健康委印发关于整合规范眼科等8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的通知，全省统一规范1310项收费项目，废止1507项旧项目，同步实现检查检验费用大幅下调，118项医疗新技术直接纳入收费目录，以每类特色项目实行市场自主定价，一套全国统一标准有升有降调价、新技术快速落地、分层灵活定价的价格治理体系正式成型。近日，国家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下达农业生产防灾救灾资金2.19亿元，支持内蒙古、湖北、湖南、广东、重庆、贵州、云南等7省份开展农业生产救灾相关工作，重点对农作物改种补种、水毁农业设施修复、农田出渠排涝、下粮抢空等救灾措施给予适当补助，助力夯实粮食丰收基础。6月23日起，2026年全国各省份高考成绩将陆续公布。查分开始时间主要集中在6月23日至26日。考生可通过本省份教育考试院官网、官方微信公众号等指定渠道查询成绩。今年，众多优质本科高校都宣布扩大招生规模，其中东南大学扩招人数将达600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将扩招400人，西安交通大学比去年增加360人。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兰州大学将各扩招300人， AI 智能类成为新增专业风口。近日，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官宣延期，延长放映至7月31日。据了解，电影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据网络平台数据，目前票房已超18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为期3天的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夏季达沃斯论坛昨天开始在辽宁大连举办，来自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700位的企业家、学者、政要齐聚一堂，规模创下新高。组委会介绍，人工智能绝对是本届论坛的顶流热词，甚至机器人、量子科技、生物制造等话题也都围绕着 AI 的应用落地开展。这几天，世界气象组织执行理事会第84届会正在瑞士日内瓦召开，百年气象站认可事项列入会议议程。贵州贵阳、天津塘沽、云南腾冲和湖南岳阳4个气象站入选新一批 WMO 百年气象站认可名单。至此，我国共有22个气象站获 WMO 百年气象站认证。日前，英国大曼彻斯特前市长安迪·伯纳姆在英国议会正式宣誓就任梅克菲尔德选区议员，完成其重返英国下议院的最后程序。随着多位工党重量级人物公开表态支持，英国媒体普遍认为伯纳姆已经成为接替斯塔莫角逐英国下一任首相职位的最热门人选。当地时间6月22号，在美国达拉斯体育场进行的世界杯这一组第二轮比赛中，阿根廷2-0击败奥地利，梅西独中2人，超越科洛泽，以18球独占世界杯历史射手榜头名，同时也成为世界杯历史直接参与进球数最多的球员。28场世界杯比赛，他直接参与26球，18个进球，8个助攻。听众朋友，今天的你好延安到这里。
2: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

0: 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力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

0: 轻松又把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2: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斯若简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3: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本栏目由延安市第三人民医院12356全国统一心理援助热线温暖相伴。心里有事儿，请拨打12356，24小时专业守护，在线为您排忧解难。延安的早晨，从东关到新城，
1: 从被窝到岗位，从家到学校，
0: 总有一段路需要陪伴，
1: 总有一首歌能点燃心情。
2: This is Hit the Road，
0: 最新路况、
1: 最快资讯、
0: 最潮音乐、
1: 最热话题。
0: 这里是全媒体直播节目，
1: 走路上说。
0: 每天早上7:30到9:00，
1: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与抖音直播间，
3: 不见不散。

早上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北京时间的7:31，欢迎此刻开启走路上说。各位好，我是亮亮，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今天是一个阴天，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18度。了解完天气，来关注最新路况。目前观测到川松路由东向北川口大桥附近拥堵636米，井冈山路由南向西北环路附近拥堵497米，圣地路由东向北沿河东路至210国道拥堵933米，杨家岭隧道由北向南拥堵779米，枣园路由东向西枣园路至沿大路拥堵196米，七里铺街由南向北从七里铺大街至宝塔山路拥堵209米。最后关注到的是双拥大道由西向东拥堵139米。车流量较大，路段减速慢行，保持车距咯。正在直播到的是走路上说，各位好，我是亮亮，分享到今天第一首早安金曲。

车的大包，带不走也留不下，好了吗？别再哭了。

魑魅魍魉，嘟嘟囔囔的修长，花灯初上，碧水疯狂，酒桌排场，寻大风浪，拿起刀一闯到无闯，八十毫米防弹车装着

0: 下面是最有效的叫醒方式排名。请选择 A 泼水法， B 饥饿法，
1: 我肚子好饿、
0: C 噪音法。
2: 好的，跟
3: KO。
4: 或者我们可以换种方式让你自然醒，音乐叫醒，香气叫醒，快乐叫醒。
0: 九八七早上八点，和粗暴方式说 no， 用爱心叫醒你。九八七 morning call，
4: 往事知多少？多少？
5: 往事知多少？首先来关注今日要闻。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等。23号商务部等部门发布通知，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聚焦房车露营、汽车改装等六大领域，有关部门提出17条具体举措。目前我国已选出40个试点城市开展汽车流通改革消费。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联合印发通知，全国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将实现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应中国共产党邀请，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将于6月25日至27日对中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再来关注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24号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K 组第二轮中，葡萄牙5-0战胜乌兹别克斯坦，小组赛一胜一平积四分。小组赛 L 组第二轮比赛，英格兰对阵加纳，中国裁判马宁、周飞进入本场比赛裁判组，搭档三名洪都拉斯裁判，其中马宁担任第四官员，周飞担任候补助理裁判。再来关注资讯，针对湖南暴雨洪涝等灾害情况，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办等三部门调拨4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湖南做好救灾救助工作。中央人民银行、中国人民银行等三部门联合发文，加大金融资源投入力度，助力妇女就业发展，对信用良好的女性创业者适当降低和取消反担保要求等。商务部消息，截至6月22号，消费品以旧换新已经累计带动相关消费额达到5万亿元，会